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8度。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好，各位，北京时间的八，当时学习的那个知识啊，但是呢，回想一下，您在上学的时候啊，有没有哪一个学科，您是特别有天赋的？
3: 哇，这个说起来，我想到我们就是班上当时一个学霸，他就是化学特别好，就好到惊人的程度。
2: 那现在在哪一行就业？
3: 已经失散联系了。
2: 失联了。
3: 对，就是你提到在学科上特别有天赋，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因为化学可能他在就是这门课在我看来很难吧。
2: 对。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啊还表扬过我，说你这作文写的特别好。我当时呢深受启发，而且他那鼓舞之后啊，给我特别有干劲啊，我就会觉得哟，老师都表扬我了，对吧？那我就要更要在这方面努力啊。其实也是个鼓舞的力量，而且呢也有一些小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多读书啊。当你读了很多书之后啊，你自个儿写作文呢，那就叫出口成章，很有意思，
3: 下笔如有神了。
2: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和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在学科上啊，某一个学科，您当年啊或者现在啊，是不是特别有天赋啊？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3: 或者特别没有天赋也可以说一说。
2: 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啊，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
0: 在发放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消费券，其中呢，数码产品消费券最高补贴1000元，汽车促消费活动，燃油车呢最高补贴6000，那新能源车最高补贴是7000元。
2: 我不管干了什么，都应该对方担责的这种错误的想法，觉得呢，不管自己怎么违法哈，机动车，哎，你这铁包肉，你就得让着我。但实际上呢，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0: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非机动车违法，那机动车就得让着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3: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4: 交警在执法当中呢，在认定交通事故当中重点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事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第二，这种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呢，就是这个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它的作用的大小。
3: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
5: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没有标注 AI 的字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2: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3: 说到这个 AI 的短剧，缺乏真实生活的逻辑与温度的，甚至呢还可能会出现违背自然规律的穿帮的这个画面。所以有人就是我们打个双引号说啊，有人说啊，你别带脑子看这样的剧，它很就是完全没有逻辑。明确标注呢，它就是为了让观众啊拥有消费的知情权，不被以假乱真的这种视觉表象所误导。
0: 对，以前呢我看到过一个也不算是短视频吧，很短啊、讲在一个农家啊有一只小狗，那只小狗呢正在趴着啊，万籁俱寂的时候呢，突然啊从墙头啊跃进来一只老虎，
3: 哎呦
0: 那只老虎慢慢的逼近这个熟睡的狗啊，我就看着这个惊心动魄。突然呢那俩动物啊，一只狗啊一只老虎啊，突然对着我在微笑。
3: 他们俩聊起来了哈。
0: 我当时是真是我讲就这怎么回事啊，哦一想哦原来是 AI。但是你一看呢，它没有标志这个 AI 生成内容。现在啊有些视频啊，你不看它有没有标注，你真分不清是真的假的。
3: 或者你得花个好几秒去仔细的辨别一下。
0: 对，所以说技术呢可以赋能创作，但是呢绝不能替代创作的灵魂啊。像有一些这个微短剧啊，想摆脱低质内卷的这个泥沼啊，就必须告别对 AI 的盲目的依赖和滥用。只有当活人感或者原创力重新回归的时候，当回归的这个合格的品质成为行业的共识，微短剧才能真正的褪去虚火，迎来健康，长远的走向发展。
3: 去来关注一下哈，您晚上睡觉之前会不会也刷一会儿手机呢？那刷完手机准备睡觉的时候，这手机放哪儿哈？是直接放枕头旁边，或者放这个床睡？有人说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更好的缓解疲劳呢？我这算起来

0: 好像睡的时间也不短哈，回家先睡然后再熬，这样的情况到底可不可以？
1: 下班之后先睡一觉，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不停地熬夜，这种睡眠方式是我们不推荐的。它很大的危害在于睡眠的规律性被破坏，睡眠的连续性被打断，实际上最后的睡眠质量应该不好。我们的生物钟节律是强调每天晚上11点左右睡眠，每天早上6-7点钟起，所以如果你半夜2点钟一直是在刷手机，一直是在让大脑兴奋，他能睡到中午12点还不想起床。那么怎么样能够高效恢复精力？第一个因素就是睡眠时长6到9个小时，第二就是睡眠的节律要稳定，第三环境最重要的是舒适、安静和光线相对暗。手机不要带进卧室，尤其是青少年自控力不够。另外如果睡眠有困难的人，在睡前至少有半小时左右你能够处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等有困意的时候上床，然后争取能半小时之内自然入睡。
2: 我们都说讲这个睡觉啊很重要啊，你睡好了之后呢第二天头脑清醒，那睡不好之后呢别人问一句话你可能一问三不知。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像刚夏阳说的啊，就是会先睡后熬，就回家之后先睡一个小时啊，这个方法其实不可取。因为从现代医学来说呢，人体的昼夜节律呢是精密咬合的齿轮，夜间11点左右啊是身体进入深度修复的这么一个黄金期。如果说将睡眠切碎了，大脑的清洁系统和免疫系统的修复工作就会被迫中断。凌晨熬夜刷手机不仅会让大脑在需要休息的时候过度兴奋，还会导致第二天陷入睡不醒睡不够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刚是从这个
0: 学回归科学的睡眠规律，那刚才呢这位杨先生给出的杨医生啊给出的这个建议呢还是具有实操性的。首先呢保证时长，每天呢咱们睡够6到9小时、
2: 很重要。
0: 可能有些人他睡眠时间短一点，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吧可能都集中在8-9个小时左右。那其次呢是稳定节律，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入睡和起床，你别这个猫一天狗一天，今天我晚上10点钟睡，明天我熬到凌晨3点钟，后天我再8点钟睡，不行的哈。我们身体它有形成这个稳定的生物钟记忆的这么一个情况。最后呢也是我们当代人也包括我自己啊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带手机进卧室。
2: 做不到，这怎么办？
0: 因为你躺在床上的推相关的信息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爱看。所以怎么办呢？把手机请出卧室，让他在客厅待着，本质上也是给我们大脑一个强制关机的物理暗示。
2: 你说这不带手机进卧室啊，
0: 有点难，
2: 这个我做不到啊。但是
0: 因为还要定闹钟呢吧？
2: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方法吧。什么呢？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刷一些短视频，刷着刷着呢，你就越来越兴奋了啊。那咱们呢给大家设定一个时间，你比如说我允许我在床上呢可能刷一会儿，但是呢你别躺着刷，对吧？您坐着刷，坐着刷的时候当您躺下了之后呢，你要那时候我还头脑还是兴奋呢，我怎么办呢？那我呢听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听听这个评书啊，听听相声啊，或者听一些这个小说啊，
0: 或者听那种大自然的白噪音，
2: 白噪音啊，并且给这个声音啊设定一个自动关闭的时间，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当你听着这个声音啊悄然入睡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呢也就自动停止了啊。但是手机呢别离头太近啊，好吧。
0: 这大宝还是很善良啊，我本来以为你要说你晚上你就在卧室啊，你弄个瑜伽垫儿
2: 啊，
0: 你一边就做那个平板支撑一边刷手机，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了。
2: 你说这运动啊，我倒觉得白天啊可以适度的做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啊，一个星期呢保持个3-4次、4-5次、5-6次都可以啊，这样呢也有助于睡眠。
0: 是的。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交通呢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也是城市能级跃升的硬支撑。连日来呢，朝马高铁连条连式的汽笛，从巢湖船闸扩容改造，机器轰鸣，再到合肥都市圈的建设关键节点，多个公铁水交通项目同步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合肥呢，正以公铁水多式联运的立体交通体系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一幅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交通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展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9月11号，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驶出，奔向马鞍山东站，标志着朝马高铁正式启动连条连式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与马鞍山仅相距100余公里，旅客却需经南京中转或辗转普速列车。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的高铁新线建成后，将把两地时空距离压缩到半小时左右。
3: 连连连式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朝马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新建联络线约12公里，集装箱码头70公里，下游距长江干线航道61公里，是河域航道上的主要控制节点。现有一线、副线2座船闸中，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室内的密闭空间当中啊，如果可燃物比较集中，再加上通风条件有限，一旦发生火情，火意呢就非常容易快速蔓延哈，扑救难度也相对较高。近日呢，我市有一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就突发火情，现场火势呢迅速攀升，情况非常紧急。万幸的是啊，车库内正常运行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时响应，快速启动，在火灾初期就成功的将火情彻底扑灭，有效规避了更大的财产损失和安全事故。
4: 从地下车库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晚10:30，
5: 应该是喷淋系统啊，

0: 系统在火灾初始阶段能大大的控制火势的蔓延，从而降低了火灾损失。
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平时看着不起眼，但是在火灾初期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能不能远程起爆，这些功能我们都会进行测试。
2: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一份热气腾腾的外卖啊，烧来的不只是人间烟火，还有上门送达的平安提醒。最近呢，包河区望湖社区创新推出了反诈骑士的特色实践，借力外卖骑手这支流动力量，让反诈知识随着外卖订单进入居民的家中。
1: 望湖社区商住密集，传统的海报、座谈都难以触达每家每户。今年七月，社区启动反诈骑士特色实践项目，联动辖区数十家餐饮商户，骑手取餐时随单配送反诈宣传单。午间送餐高峰，骑手方志德就取到了一份贴有反诈宣传单的外卖。
3: 送这个反诈宣传单的话，其实也不会耽误多少时间顺手的事情，有很多居民也愿意去了解这一块。
1: 这些宣传单图文清晰，内容通俗易懂，居民在收取外卖的同时就能碎片化学习防骗要点。
4: 以前还真的没有，就今天收到了，非常的暖心，这种形式非常好。
1: 为了让宣传单适配各种餐盒，社区反复调整。

0: 实则暗藏陷阱。最近呢，肥东县公安局就成功拦截了一起30万元的特大电信诈骗现金交易，揭开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诈骗局中局。
1: 8月24日下午，肥东县公安局接到预警信息，一名姓周的女子涉嫌帮助电诈分子转移资金，已乘坐安徽宿州牌照的出租车前往肥东县某商业广场。肥东县新城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处置。
2: 看到一个宿州的一个出租车到了，然后我们立马下车，将车拦下，然后我看这个周女士拿着手机还在一边跟别人聊天，之前的聊天应该不属于是朋友。
1: 检查中，民警发现周女士携带的一个黑色提包内有大额现金，身上还挂着两个摄像头，装扮十分可疑，于是将其带到派出所进行讯问。
3: 就是结合着种种的这个迹象表明，她这个很有可能是被这个电信
4: 比较内心比较空虚啊，一直希望通过在网上找一个伴，这样能缓解她内心的这个空虚感。
1: 今年7月，周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大型企业的高管，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短短数日，两人俨然成了网络上的一对恩爱夫妻，
4: 互相以老公、老婆这种口吻啊，相互这个互相称呼，逐渐的呢，这个周女士她就深陷其中了。
1: 确定网恋关系后，对方主动提出要为周女士介绍一份轻松又高薪的线下专员工作，

0: 说这份工作自由，出差有补贴。8月24日，周女士接到了第一单任务，她租车从陕西赶到了安徽宿州，从王先生手中取走了30万现金。
1: 现在这个交易管控的比较严格，所以说我们通过线下的方式进行一个现金的收取，啊，请你们放心之类的，这个让受害人幸福的这些话。
0: 目前这起电诈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网络世界虚实难辨，声称高额回报且包赚不赔的理财大概率是骗局。
2: 发生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8月24日下午，肥东县公安局接到预警信息，一名姓周的女子涉嫌帮助电诈分子转移资金，已乘坐安徽宿州牌照的出租车前往肥东县某商业广场。

0: 是现在，上游的供应比较偏紧一些，所以的话造成了它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临近一个中秋销量的话，较正常时候要稍微多一些，但是因为现在价格比较高，还是稍微抑制了一下它的销量。
1: 受牛肉行情的影响，羊肉价格近期同样小幅上涨。羊排、羊腿29到30元一斤，纯羊肉34元一斤。三毛五毛的涨，现在是老毛钱毛的涨，你讲每次拉货都不一样。这现在就等于像一吃一涨，人均那个三十都不得了了，肉才卖到三十，现在肉都卖到34、35了，你讲。
2: 牛羊肉的这波涨价并非偶然，有商户反映，仅今年8月份牛肉就涨了4次价。
1: 2024年有关，因为那今年然后牛肉就卖20多块钱一斤，然后羊牛的亏本，然后他把所有的母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都卖掉了，以前就预料到，那2026年牛肯定要涨价。价格虽然涨了，商户却高兴不起来。 由于终端售价涨不上去，不少商户只能亏本销售，销量也明显下滑。随着秋冬肉类消费旺季到来，牛肉、猪肉、羊肉销量都将迎来高峰。周谷堆市场将持续关注肉类供应情况，保障市民肉案子稳定。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4: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0到27度。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 若能持之以恒的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您在某个学科上啊有没有天赋，或者是特别没有天赋？
3: 嗯，
2: 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一根猫猫条说了，他说我在数学上啊还是有一点天赋的啊，再加上十分幸运啊，遇到了老师都很厉害，每个老师讲的都很清楚，我就在课堂上的时候认真听讲就行。高考数学142。
3: 哦，
2: 当时对答案发现有个大题忽略了一种情况，扣了8分，你把我气的差一点满分啊，可惜死。哎，我这觉得你这特别牛啊，如果说真是真事儿的话，您这真得给您竖大拇指啊。
3: 确实有天赋啊。再来看一下 Terry， 他说呢，我从小就能够听到任何音，就知道他在谱子上对应的音符。哦，这个叫绝对音感好像哈。他说呢，所以现在我听到任何歌都是基本上可以唱出或者写出谱子
2: 啊，厉害啊，
3: 音乐天赋。
2: 三静说了，他说这个问题我就不发言了啊，省得有点凡尔赛。那您给我们凡尔赛一下呀，我想听听的、啊。
3: 你倒是赛吧啊。
2: 薰衣草说了，他说我和闺蜜上大学的时候学建筑专业啊，有一门课呢叫绘图课，我有个学期呢因为迷恋上网，没怎么上课。快考试前一周，让我闺蜜给我补课，她教了我一周，最后那门课我过了，她挂了啊。再之后呢，我闺蜜这门绘图。

0: 课，从大一挂到了大四毕业，专业老师给他勉强补考通过。那您这绘图上是有本事儿。
1: 然后您的这个闺蜜是确实她能教，但是她自个儿通不过是吧？再来看一下果子美，他说教育学算不算一科呢？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我的天赋就是教学生，每一个学生他上课只要张嘴要提问题，还没说清楚问题是什么，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了，以及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心理动态，并且呢帮他去解决，并且呢在解决的过程中，这位朋友说了，他说的话其实之前备课是没备过的，都是临场发挥即兴的，但是呢非常的切合实际，所以他经常感慨啊，他自己教学教得好好啊。那我觉得学生遇到你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啊。
0: 对，王文超说，他我上学那会儿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啊。
1: 嗯。
0: 小学的时候呢，已经会背中国历史朝代顺序表了，就像乘法口诀印在我脑子里，现在背起来呢依然是朗朗上口。哎呀，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长啊，特厉害啊。
1: 再来看一下李团团，他说呢，学文科的人理科科目伤不起呀，高中数学物理都是学着学着就学不懂了，太难了。地理历史当年还好，不过呢他说现在孩子们做的这个地理历史题啊也是相当的有难度的。
0: 嗯，对，确实每个人啊都有每个人的特长啊。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对上学期间啊有没有特别有天赋的一门课啊，或者是特别没天赋的一门课，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 ZAHF881。 接下来头条刷新，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国内方面的新闻。
2: 头条刷新，
0: 国内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呢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人社部消息，14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亿万亿元。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0: 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继位1期工程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业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了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
1: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
1: 嗯，
0: 加拿大总理当地时间14号接受采访，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而且更繁荣。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近日公布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1: 负责调查日本并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在当地时间14日发布公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为资料不足无法判断。

0: 北京时间9:17，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师陈庆老师。稍后呢，他即将上线哈，和大家来推荐3款精选的二手车型。
1: 陈老师，早上好。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又在这个空中见面了哈，陈老师，今天有准备哪3款吸引人的二手车型吗？
2: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4款的一个坦克300，2.0T 的穿越者，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红色，2024年1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有15,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2万。它在坦克300这个车型里面应该算是一个中高配的这个车型。
0: 中高配，好，具体有哪些配置？
2: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48伏的轻混系统，然后匹配的也是9座的变速箱，然后是一款44驱的一个硬派的一个越野车，然后匹配的也是非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原车呢也自带有像全速的自适应巡航呀，L2级的辅助驾驶，360度全景影像，然后像中央差速锁、低速四驱、蠕行模式，还有电动升降的踏板、LED 矩阵大灯，像车内的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通风按摩、手机无线充电，还有叶菲力士的品牌音响呀，64色氛围灯，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0: 哎，非常适合这个户外探索的一款车型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几种行车模式等等。那这个车目前这个最新款有出到2026吗？
2: 有的，它现在目前在售的应该是25款、26款嘛，也要上了这个车。
0: 那如果我们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最新款啊，全部办好上路的话，大概是多少费用？
2: 就全部办好的话，这个车型现在还是要在接近20万这个车子。
0: 20万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香，因为它的公里数非常少啊，只有15,000公里，对吗？
2: 是的，没错。
0: 158,000元的价格，那么它这款车的话，不知道自重怎么样哈，油耗高吗？
2: 因为它新款用的是一个2.0T 的发动机，再加上48伏的轻混，所以综合油耗如果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9到10个月就完全够了这个车子。
0: 好嘞，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2: 保养费用的话，像这款2.0的发动机也就在一个500到600元就可以了，这个发动机。
0: 好，500到600元，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型啊，就感觉它非常适合长途自驾，就是自个儿出去玩，坦克300 2.0T 的一个穿越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款。

0: 款车型。
1: 嗯，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宝马三系 325Li 长轴的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是20年1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率有8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4万6千元，
0: 嗯，
1: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万8千元。
0: 11万8千元这个价格是和这个年限呢、啊、包括最近的这个新款价格还是有一定的联系哈。
1: 对，因为它现在目前新款的话办好上路差不多也就在20多年就能买到了这个车。
0: 天哪，不敢相信啊，这个10万出点头的价格现在都能买到325的一个 M 运动套装了。这款车它的整体的一个配置怎么样呢？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它这款车配备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这是一款后驱主打运动操控的车型，然后原车自带有像八个安全气囊呀，前后的运动涡轮套件，主动刹车，然后 LED 的一个大灯，全景天窗，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11色的一个氛围灯啊，自动分区空调，这些配置都有。
0: 是，而且宝马的三系的 M 运动套装一直都是非常的受欢迎啊，是不是这款车它的这个出手率也特别快呢？
1: 对，是的，就相对来说它的周转率啊是比较快的这个车型，
0: 嗯，很受市场的认可哈。那么这款车它的油耗是不是也还不错？
1: 对，像三系的话，这个2.0发动机加上8速的一个动力总成，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差不多就在8个油就完全够了这个车。
0: 嗯，8个油左右。好，后续保养费用呢？
1: 嗯，常规保养的话，这个车差不多在一个800元左右，10000公里保养一次。
0: 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款车型，也是一款经典车型啊，宝马325Li 的一个 M 运动套装，118000元的价格就可以直接拿下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款车型。
1: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19款的一个奔驰 E 级 E200L 的长轴运动版，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的是8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2万5千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3万6千元。
0: 13万6千元，奔驰的 E200L 的运动版，具体的配置啊、请您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它这款车配备的也是一个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9速的变速箱、原车也自带有像八个安全气囊、主动刹车的安全系统，然后倒车影像呀、定速巡航、 LED 的大灯、电动天窗、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还有中控的连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无线充电，然后像座椅加热呀、64色的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0: 嗯，奔驰的 E 级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梦中情车啊。那它整体的一个油耗的表现如何呢？
1: 嗯，像这款2.0的发动机，常规在市区跑也差不多就在一个8到9个油就完全够了这个车。
0: 好嘞，8到9个油，后续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1: 保养费用的话，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一万块钱保养。
0: 好的，今天我们三款车型已经全部到位了哈，这各有各的好，我们为大家来梳理一下。
2: 对，第一款呢是2024年的坦克300 2.0T 穿越者啊，外观黑色，内饰呢是红色，24年1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5000，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158000。第二款车型呢是2020款的宝马的325Li M 运动套装的版本啊，2020年11月份上的牌，外观白色，内饰棕色，目前行驶里程呢是8万公里，展厅的价格是118000。第三款车型呢是2019款的奔驰 E200L 运动版啊，外观是白色，内饰是棕色，19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8万公里，展厅的价格136000。啊，陈老师跟您核对一下，以上的信息准确吗？
1: 上述三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2: 好的，
0: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实地看车啊，试乘试驾的话，怎么联系到您呢？
1: 嗯，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体中心6号楼合肥回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的，谢谢陈琴老师。我们也提前问一下，马上中秋国庆这个佳节临近了，您的这个店内会正常的营业吗？还是？
1: 店内都是正常营业的。
0: 啊，就大家去看车选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1: 是的。
0: 好，那有哪些这个比如说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吗？
1: 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店内啊，所有在售的车型呢，我们会给所有的买家提供在全国范围内1年或者是3万公里的一个整车的一个质保。
2: 嗯，好好的，陈老师，陈老师是周一周二呢都会在线做客早高峰啊，但是因为周一有事儿啊，所以说我们把它平移到周三的这个时间段来了。那陈老师，咱们下周再见了，
0: 拜拜。好，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陪伴。
1: 好，大家呢对于这个车展或者我们的话题感兴趣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
0: 嗯、
1: 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北京时间的9:25，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0: 我是夏阳，
1: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拜拜。突然

0: 风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梢、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带子、纽扣等缝住，叫钉。

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钉，您分清了吗？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夏阳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链聚泸州智联未来2026合肥智能终端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云海工厂举办，旨在搭建链主企业与配套企业面对面交流的供需桥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助力我市企业协同创新与智能化升级。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皖越黑猪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成为安徽省首个通过国家认定的地方猪新品种。这标志着安徽在地方猪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和种业自主创新上取得关键成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的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期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跆拳道联盟新闻处发布消息，在韩国春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举办国际比赛。今年1月份，世界跆拳道联合会也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无限制参加国际比赛，包括可在比赛中使用本国国旗和国歌。该联合会当时曾指出，国际体育赛事仍不能在俄罗斯举办，也不会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发放认证，

0: 如今呢，这些限制已被解除。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夏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会。人日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3到29度，预计明天合肥阴转多云，部分地区的有小雨，22到27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药研发。说到这个新药研发要有多少钱，在业界有这样一个双十定律，10年时间10亿美元才能推出一款新药，确实不容易。但是现在啊，我国首款 AI 辅助原创药上市了，从源头发现再到完成临床实验，仅仅只要3年半。来关注一下这款药。
5: 这款药叫盐酸伊斯特韦片，由西湖大学团队研发，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新药研发的本质是在分子宇宙里找到一把能和靶点精准匹配的钥匙，而西湖大学团队面对的就是包含491种化合物的分子矿山。在 AI 模型的帮助下，他们精准选出9个分子合成测试，结果其中6个表现出强抑制活性，命中率惊人。随后团队又用实验数据反哺 AI 迭代训练，最终从491种化合物里锁定了最优选手。
4: 如今 AI 辅助新药研发已经不只存在于概念之中了，而是真正的可以支撑原创药物从发现走向临床甚至上市。大家肯定也会好奇，为什么这个 AI 能够在医药科研领域释放如此大的能量呢？其实这个底层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科研的本质就是不断的试错，而 AI 的强项就是从海量的数据里面去找寻规律。
6: 如今 AI 正化身科学家的新同事，活跃在各大科研领域，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覆盖数学、物理、天文等众多学科，已落地50余家中国科学院内研究所。面对火星制氧催化剂研发的376万种配方，依靠传统人工试错需要耗费2000年，而来自中国科大的机器化学家小来只用6周就找到了最优解。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团队的 AI 材料智能体 Elements Cloud 仅用28个 GPU 小时，就从约240万种候选晶体中筛选出超导材料。未来高性能电池芯片的突破或许都离不开 AI 的助力。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我是小乔。那么在今天的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 AI 辅助新药的研发。当我们的科研从经验试错变成数据计算，当科学家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 AI 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在重塑整个科研的方式。一个由 AI 驱动的科学发现新时代已经来了。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

0: 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合肥集群位列全球第32位，较去年上升7位，国内排名第9位，上升1位。近5年，合肥集群产出4979件 PCT 专利、5.5万余篇论文，半导体领域的专利占比达35%。截至2026年7月，合肥有效发明专利超10万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6.85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5。根据科技日报消息，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根据新华社消息，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近日发布新版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肥自制的 AI 科幻剧要来了。 AI 科幻剧巢湖千帆全部完成制作，那跟我们观众朋友正式见面又近了一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剧。
0: AI 时代技术迭代迅猛，但优质故事 IP 依旧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巢湖千帆改编自首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中短篇一等奖作品，以合肥科学岛为原型，围绕科研团队与渐冻症患者意识能量失控危机展开，将巢湖自然风光、泸州蛋雕、麦秆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未来科幻叙事。这部本土 AI 作品共八集，每集八分钟，但却拍出了做电影的劲儿。今年春节后，国产 AI 模型完成新一轮迭代，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团队放弃已完成的所有素材，全部推翻重来，单集平均算力成本约4万元。目前全片正在省文旅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备案审核，也许很快合肥的科创力量与文化魅力将通过科幻影视被更多人看见。
1: 确实还挺期待的，这个里面元素确实很多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合肥的科技力量，还有很多传统非遗的元素。好的，希望这部剧呢也尽快和大家见面。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现在，萧逸对事情的原委已经有了大致的推测。他看看四周，找到一个碗装的泡椒方便面，那是加班警员自带的食物。萧逸把它拿过来，放到面前，请大家安静下来。杨真，你还记得任职意向性原理吗？杨真点点头，又给同事们解释这个原理。在真实生活中，个体认识各种事物时都伴随着倾向性，可能是强烈的喜好，也可能是淡淡的反感，或者剧烈的恐惧。总之，人不可能客观地感知外物，这就是认知的意向性。像是在品评学生的作业，萧逸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举起方便面。这是一个客观事物，它的外形、颜色、轻重，还有上面的文字，这些物理因素在每个人的感知中都一样，但是四川人看到它更容易感觉愉快，江浙人更容易产生反感。李佐拉蒂先生来自意大利，也吃面食，看到他肯定也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李佐拉蒂正在听翻译的同声传译，听到这里朝着萧逸点点头。萧逸又说，镜像神经元的研究成果一公开，他就开始关注了，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连接人类感知经验的生理基础。不过萧逸研究的重点不在这方面，没做相关实验，但是他们团队对意识并联的后果进行过讨论。一般人觉得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矛盾，主要是沟通不畅。如果实现人脑并联，你能感知我，我能感知他，人们之间直接分享信息，不再通过语言符号，沟通就会变得很容易，甚至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李佐拉蒂边听边点头，他也曾经和助手讨论过人脑并联的前景，当时高峰和范丽都在场，萧逸说的这些几乎就是当年他们讨论的结果。但如果真做了这种实验，未必就会产生正面结果。假设一个四川人的意识和一个江浙人的意识并联到了一起，他们再看到这碗方便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屋子里已经挤进了十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想象不出答案，不，包括李佐拉蒂在内，大家以前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1: 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

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有点疑惑。有市民怀疑是不是遇到诈骗或信息被占用，合肥市人社局对此公开答疑，表示这不是诈骗短信，是人社部门的政策红利送上门。没有收到短信，但符合条件的市民也可以主动申请社保补贴。记者昨天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间隔时间较短，因此惠民菜篮子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昨天，中国首届搜救犬世界杯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9月16号到18号，来自中国、法国、德国、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20多支顶尖搜救犬队伍将在废墟搜救、广域搜索、水上救援等实战场景中展开角逐。经过3天的比赛，全面检验参赛犬只与训导员的配合默契度、搜索效率和体能极限，逐步决出最终排名。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美国肯尼迪表演中心的董事会15号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修。投票前不久，一名联邦法官发出命令，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都云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教育、审计等工作，秦卫国主持并讲话。
2: 全国大模型与具身交互大会在合肥举行，
3: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专用 SIM 卡在我市发出。
2: 从实验室到全球市场，产学研协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我省中秋国庆惠民菜篮子即将启动。
2: 安徽推出文美演艺嘉年华，打造全民共享文旅盛宴。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

0: 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听取我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和审计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市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工业园区、厂房仓库、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查彻改各类火灾隐患，统筹抓好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危化品、城镇燃气等各领域安全防范，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继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优化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加强教师权益保障，让尊师重教成为鲜明的城市风尚。会议指出，要以苦战的决心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扭住重点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攻坚，以零容忍的态度加强案件查办，严肃惩处蝇滩蚁腐，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面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要求，紧紧围绕中心大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和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发挥审计利器作用，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楚刚行明报道，全国大模型与具身交互大会日前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

0: 与信息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高校研究院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人士齐聚合肥，聚焦自然语言理解、大模型、具身智能及多模态交互等前沿方向，围绕基层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和产业落地应用开展深度研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大模型和具身交互驱动的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合肥在人工智能前沿研究和产业发展上不断实现新突破。合肥工业大学孙晓教授原创提出普世心理计算与具身情感智能两大核心框架，带领多模态情感计算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构建起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具身情感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眼下，合肥已在大模型和具身交互领域形成基础研究硕果累累、龙头企业创新引领、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会议期间，安徽华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在大健康等领域实现产品落地的成功范例，受到与会专家的认可。
1: 记者杨志明报道，合肥具身智能 5GA 大上行融合样板点暨安徽电信具身智能专属产品发布会近日在姚海区举行，乐趣机器人联合安徽电信和华为发布全国首个 5GA 具身智能专属套餐具身一联，同步落地业界首个 5GA 具身人形机器人园区群体巡检应用示范，共同打通从网络能力、终端智能到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从单体智能到群机作业， 5GA 等新一代通信基座已成为具身智能进阶的关键支撑。发布会现场，依托 5GA 大上行、低时延、高可靠网络保障，多台夸父机器人在示范区八条主路线并行巡检，复杂环境下也能看得清、传得快、动得准。机器人作业产生的高价值数据实时回传乐趣数采平台，经清洗标注后反哺模型迭代，形成巡检作业、实时数采、数据回流训练的完整闭环。近年来，姚海区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线，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中国网谷为主阵地，高标准建设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加快培育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下一步，姚海区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更大力度推动 5GA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勇立潮头。
0: 记者刘慧公正报道，从面对面问需到实打实解忧，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作为千亿级产业社区，坚持机制创新和问题导向，系统构建了全周期服务与全覆盖包保的工作方式，把深化服务贯穿于企业从落户到投产的每一个环节。合肥三利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显示领域企业，自2014年落户新站高新区以来发展迅速，2020年三利浦偏光片产业达到满产，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企业于2023年启动二期项目。在企业报批、建设和投产过程中，当地政府成立了工作组专门为其服务，最终实现一年建设、一年调试安装，并在今年达到完全量产。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 14.87 亿元。站北社区是新站高新区的产业高地，拥有4万多家市场主体，尤其是平板显示产业集聚，聚集了京和集成、维信诺等上下游企业，汇集5万多名产业工人。社区把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作为关键要素，整合社区内外资源，设立了嘉海京商党群企业服务中心，为园区企业就近提供全链条、全天候的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累计接待企业超过500家。社区还通过打造社企有约、产业经济大讲堂等经济服务品牌，定期举办企业与社区面对面交流活动，听真话、查实情、解难题，积极响应企业诉求。截至今年上半年，站北社区共有5上企业225家， 10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480.3亿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社区严格落实企业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分层级全覆盖企业走访活动，上半年服务企业近300家，精准摸排并闭环化解企业用工、融资、经营配套等各类难题40多件。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在刚刚闭幕的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期间，2026年水稻产业国际合作发展研讨会暨种业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10周年暨“十五五”种业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活动在合肥举行，共同推动我国水稻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型。活动期间，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完成“十五五”重大科技项目签约，联盟实体化单位上海中科全银所研发的水稻 AI 育种加 1.0 智能体名列其中。这一系统集专业模型、智能体与决策平台于一体，将育种中关键的种质资源、育种加经验数据化和高效的育种方法模型化，并通过 AI 算法实现从经验驱动的田间目测筛选向数据驱动的智能精准设计的范式转变，实现了从智能决策到拥有育种任务执行能力的升级，为民族种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真正的科技引领和支撑的发展道路。会上，中种集团发布2026年农作物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同步举行种业现代产业链共建仪式，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据了解，2025年安徽省水稻种子出口1900万公斤，全省现有种子进出口企业38家，而合肥正在成长为种业公司的创新沃土和中国种子进军全球市场的前沿高地。
0: 新一轮惠民菜篮子又要来了。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中秋国庆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间隔时间较短，惠民菜篮子将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两节期间，全省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超，每天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于群众。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与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惠民销售期间，各地将加强价格监测，每天动态更新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和惠民价，组织开展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更好地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1: 记者韦超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今年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期间，省文旅厅将举办完美演绎嘉年华，集中在9月到11月开展，搭建一个集展演、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完美演绎平台，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局面。据介绍，

0: 完美演绎嘉年华主题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主要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活动期间将在合肥合柴1972园区定点打造完美演绎嘉年华体验区，采用不预告不售票随机上演的模式，每周邀请参与嘉年华的艺人和团队开展盲盒式演出，力争打造偶遇式浪漫、沉浸式惊喜的爆款业态，增强群众体验和传播热度。为了将完美演绎平台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有效转化为惠民乐民的消费场景，这次活动将坚持文商旅体健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联动景区、酒店、民宿等，推出票根经济的一揽子优惠权益包。
1: 记者刘慧围昌报道，第11届安徽省优秀小戏小品展演14号在合肥启动。本次活动由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主办，长丰县卢剧团承办，是省级品牌文化项目新大众文艺季重要板块。活动集中展演全省遴选出的39家院团共55个小戏小品，涵盖近20个安徽本土剧种，组织专家现场评议，择优推选出20部优秀节目。本次展演为期4天，将开展8场剧目舞台展演、全省戏剧骨干专题培训、2场基层惠民演出等，既是对近年来全省小戏小品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挖掘戏剧人才、促进戏剧交流、文艺赴美乡村的重要平台。
0: 记者张正阳报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稻飞虱呈重发态势。面对重口夺粮的紧迫任务，庐江县郭河镇民兵组织迅速响应，以科技赋能统防统治，在田间地头打响了一场秋粮保卫战。在郭河镇福源社区荷叶贵家种植的10多亩单季稻田里，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药剂均匀洒落。荷叶贵告诉记者，前两天一场来势迅猛的虫害让他措手不及，以往虫害防治全靠人工打药，一亩田要打上半天，大大影响了防治效果。这次虫害发生后，民兵同志及时带着无人机过来，一台植保无人机一次可以再种20升药水，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10倍，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打药工作。荷叶贵紧皱的眉头又重新舒展开来。农户的燃眉之急就是民兵出击的集结号。据了解，稻飞虱隐蔽性强，增殖速度快，防控一旦缺位容易造成大面积减产。为此，郭河镇发挥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的优势，组织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术的骨干人员成立非防服务队，分组包片开展统防统治作业。稻飞虱防治一刻也耽误不得，服务队成员连续几天连轴转，采取速效加持效相结合的用药方案，严格按照技术规范作业，大幅提升了统防统治的覆盖面和工作效率，有效解决了散户劳动力不足、防治不到位的难题，绝不让虫害影响秋粮收成。
1: 记者公正杨志明报道，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展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海选日前在安徽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合肥及省内多所高校的大学生歌手同台竞唱，角逐50个晋级名额。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新展高新区第2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本届艺术节将进一步丰富辖区青年文化生活，展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袁莹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本月一号开始，合肥供电公司全面启动秋季检修，年内计划完成351项检修任务，覆盖全市210座变电站，同时完成40座变电站的升级改造，持续提升合肥电网供电可靠性。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通知，明确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及相关要求。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无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近半年来，机器人皮肤衣赛道迎来商业化爆发，累计交付订单突破4万套，预计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需求将达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昨天，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由中企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今天来开通运营4个月。哈通社当天援引哈内务部消息称，目前平均每天约有7万人乘坐这条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线路出行。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贸易统计数据，提示日本八月贸易逆差达1.1056万亿日元，已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以上资讯留言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转小雨的天气。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

0: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时间很快，忽而就到金秋。此时此刻，特别想到一首歌曲《秋天不再来》，好好珍惜此刻秋天。今年秋天有点特别，你说入秋早。确实啊，八月末微凉之感已经萦绕身边，你说入秋迟也确实如此，好像还没有闻到桂花香，可能缺的就是那样一场冷空气和降温了。冷空气和降温是不是就在来的路上？会不会对各位的中秋和十一出行团聚造成影响？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秋日关注身心健康。后半段一点四十到两点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

首先看到的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增多，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达到暴雨啊。同时，华南沿海部分地区也要防范降雨。冷空气目前实力偏弱，所以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分地方的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北方大部分地方昼夜温差大，像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更是会体验一日两季。像西藏啊、湖北啊、四川啊、重庆、贵州、云南、海南、广西、湖南，包括安徽西南地方有中到大雨，有的地方甚至是局部大暴雨。像华西地区是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四川、重庆、湖北西部不少地方降雨好多天了，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连续阴雨的寡兆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而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方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高。你像东北地区最高温度甚至在25度左右，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温度30度，江南、华南有的地方小范围甚至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虽然北方多地白天热，但是昼夜温差非常大啊！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有的昼夜温差能达到15度以上。像敦煌未来一周最高温度30度，但是晚上只有10度，一日两季，公众出行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而我们合肥本周的温度高温28啊，低温20、21、19，有温差不大，身体体质不好的朋友也请多加一件薄外套，御寒保暖。

新一轮惠民菜篮子要来了，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广大老百姓又能买到平价菜。中秋国庆的惠民菜篮子近日在全省统一执行，因为今年中秋国庆啊，两个节日间隔较短，中间只有三天，所以惠民菜篮子是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长达15天，各地都会参与。像商超每天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和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

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和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惠民销售期间，各地会加强价格监测，每日动态更新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和惠民价，组织开展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0: 当前合肥正加快公铁水都市联运的立体交通铁线建设，交通行则经济一定行。今天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开通，这就是广西以及全国公铁水的生动实践，可以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一幅内畅而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交通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展开，我们共同关注。
1: 交通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也是城市能级跃升的硬支撑。连日来，从潮马高铁连条连市的汽笛，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的机器轰鸣，再到合肥都市圈环线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多个公铁水交通项目同步进入冲刺阶段。合肥正以公铁水多市联运的立体交通体系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一幅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交通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展开。9月11号，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驶出，奔向马鞍山东站，标志着潮马高铁正式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与马鞍山仅相距百余公里，旅客却需经南京中转或辗转普速列车。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的高铁新线建成后，将把两地时空距离压缩到半小时左右。
2: 连连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潮马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新建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高达79.6%。其控制性工程，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是已建成世界最大跨度三塔两跨斜拉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段。该线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建成后将补齐合肥直达皖江东部城市的高铁空白。
2: 线路建成后，将在皖江两岸形成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有重要意义。
1: 铁路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水运通道也在升级。日前，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顺利完成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整体顶升及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全面进入冲刺阶段。走进施工现场，长长的闸室里已蓄满清水，工人们正忙着两侧绿化补植，作业重心逐步转向机电联调和附属设施完善。
3: 剩余主要有上下游围堰拆除、油水联合调试、绿化、生产辅助设施等尾流工程施工，预计9月底项目完工。
1: 巢湖船闸位于巢湖与玉溪河连接处，上游距合肥港国际集装箱码头70公里，下游距长江干线航道61公里，是河域航道上的主要控制节点。现有一线、副线两座船闸中，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设备老化问题日益突出，于2025年8月启动全面扩容改造，
3: 对原一线船闸原位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后，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来到2600万吨。
1: 这次改造的一大技术亮点是新建跨闸桥的整体顶升，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约160吨，通过4.1压千。

0: 金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水位高时可抬升桥面达2米，以满足通航净空要求。这种原地垂直升降技术既化解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难题，也避免了整体拆除重建的高投资与繁琐手续。
1: 是省内首次实践通过通航净空的可变调节，在兼顾两岸市民的通行同时，也保障船舶的有效通航，也为同类型内河桥梁改造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0: 目前巢湖闸扩容改造工程即将交付，建成后两闸协同实际单向通过能力将达6000万吨，河玉线航道通过能力有效释放，铁路与水运齐头并进，合肥公路网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作为合肥都市圈交通骨架的核心工程，合肥大外环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这条全长约282.6公里的环线目前已形成东环北环通车、西环冲刺、南环分段推进的格局。从高铁飞驰到货轮通江，从高速成环到路网加密，合肥公铁水并进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加速成型。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落子，为打造现代化美好安徽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再来关注新的学期有新的亮点。上午10点多，合肥45中的灵湖分校操场，同学正在上着体育课，阳光铺洒，整片的紫色跑道格外亮眼。开学半个月啊，这个全新的操场成为校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深受师生们的喜欢。该校9年级同学就说，一进校园就发现学校新变化，新操场特别惊艳，整个心情好多了。新操场的跑道是深浅紫色分区设计，浅紫色为主跑道区，深紫色为周边配套活动区，层次分明，耳目一新。除操场跑道外，该校今年新投入使用篮球场和排球场，也用深浅紫色分区。从目前使用反响，不仅可以满足体育课、运动会、大课间等各类校园活动需求，也能进一步调动孩子的运动热情。而这几处新投入使用的运动场地属于该校扩建项目一部分，今年秋天该校改扩建正式投入使用，有教学楼、实验综合楼、报告厅。本次投入的场地整体设计向自然致敬为主导思想，其中色彩设计理念也结合青少年色彩心理学，从而营造出趣味活动力、多元创新、开放包容、高品质育人空间。还是那句话，学校的事儿学生说了算，学生喜欢深色紫色很正常，不能光用老思维来诠释新生代。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接下来同样用新思维来进行创新，甚至是挽救生命。最近中国科大附一院团队用首款国产微创左心室的辅助设备，在不开胸的情况下，成功为一名高危患者打通2根闭塞心脏血管，为重症心脏病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路径。
0: 以往部分危重冠心病患者血管完全闭塞，心脏泵血能力严重下降，只能寄希望于心脏移植。近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团队运用首款国产微创左心室辅助设备，在不开胸的情况下，成功为一名高危患者打通2根闭塞心脏血管，为重症心脏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路径。
3: 43岁的王先生此前反复胸闷气喘，双腿严重水肿，辗转多家医院就诊，检查发现他的2根冠状动脉已经完全闭塞，泵血能力不足正常人一半，心衰情况十分危重。多家医院评估后认为患者难以承受搭桥手术，建议进行心脏移植。不愿被动等待供体，王先生一家来到中国科大附一院心血管内科寻求救治。
4: 那么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一般的情况非常差，他没办法活动，就是坐着轮椅，是家人推着轮椅来的。那当时来的时候我一看，一个是心功能本身不太好，因为他心脏的状况非常差，第二个呢就是下肢浮肿非常严重。
3: 经过检查发现，该患者不管是搭桥还是普通介入手术，风险都极高，术中很容易出现

0: 循环崩溃。在胡浩团队及医院多学科反复研判之后，决定使用国产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在循环辅助保护之下做介入开通手术。这套国产设备相当于一台临时微型人工心脏，不需要开胸，只通过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局部麻醉就可以置入体内。手术当中，团队先后攻克右冠状动脉、难度更高的前降肢两处闭塞病变，精准植入多枚支架，两根堵死的血管重新恢复血流。手术结束后，安全撤出辅助装置，全程患者生命体征保持平稳。
1: 最后呢，这个病人恢复的也非常好。术后一个月，这个病人到门诊来复诊，他是走着来的，而且他自己感觉基本上术前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在药物的加持下，他的心脏功能更完全是有希望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长期反复出现胸闷气短、下肢浮肿等症状，很可能是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2: 很多事儿确实得趁早，比如身体的问题，还比如防诈这件事儿。秋风渐凉，树叶新翻，开学季校园非常热闹，逐梦路上一定要留心暗处的电诈陷阱。为了帮同学们识别骗局，守好钱袋子，我们合肥警方准备防骗指南，愿每个向阳而行的你星明眼亮，远离套路，轻装上阵，安心逐梦。你像诈骗套路，比如说骗子发布刷单点赞这种兼职广告啊，我们学生认为我们其实空闲时间还有啊，用这种时间赚赚小钱，拉群做简单任务，发放小佣金骗取信任，再诱导下载虚拟 APP 做任务，以各种借口诱骗加大投入。首先，刷单和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面对刷业绩做任务返佣金需警惕，凡是要垫资做任务肯定就是刷单诈骗。骗子会低价内部渠道诱惑离开正规平台进行私下交易，有可能比如说是学生喜欢的演唱会门票、明星的附属周边，转账后以各类名目继续骗钱。面对这种所谓内部渠道交保证金的说法，提高警惕，网购选有第三方保障平台，拒绝私下交易。可能骗子还会免费送游戏皮肤为由骗取定金押金，还可能以指导领取装备为名诱导开启屏幕共享，窃取手机全部操作，高度警惕这种情况，能防则防。说实话，未成年人家长也应当多多关注。骗子甚至伪装成网警、检察官等，通过短视频、游戏加好友爆出个人信息，要求你瞒着家长操作父母手机，通过扫码共享屏幕转账至安全账户。公检法不会在网上办案索要转账，遇到请速告知家长并报警。还有骗子仿冒同学微博、 QQ 微信账号主动加好友，建立联系后呢，先闲聊铺垫，再编造紧急情况做借口，请求你代为付款垫资，将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冒充熟人类诈骗，利用信息差行骗，识别破绽特别简单，向本人核实啊，未确认真实身份前切勿轻易转账。有的骗子会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谎称商品质量问题或快递丢失，承诺高额赔偿，诱导你点开理赔链接，下载虚拟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套取银行卡信息。警方提醒，正规商家退款无需预先付费，请保持警惕。甚至有的骗子会冒充航空客服，爆出你的个人航班信息获取信任，谎称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取消，可办退改签，也诱导你点击屏幕共享。朋友们相信哈，航班取消短信是唯一的凭证。骗子甚至会冒充金融客服，发布低门槛虚假贷款广告，诱导下载虚拟借贷软件，这种可能在大学校园中很常见。朋友们记住，贷款请走正规渠道，贷钱收费均为诈骗，征信无法人为修改，声称可修复征信的全是骗局。还有大学生网贷这事儿，我们说过好多次了，要拒绝。还有包括境外电诈分子以高薪为诱饵，声称可以到境外打工带货当主播就能获得高额报酬，或谎称可以提供食宿免费旅游，偷渡出境违法犯罪，切勿铤而走险。校园可能还是象牙塔，和社会生活确实还有距离，它只是小社会，但绝对 不是真正的社会。

0: 真正的社会确实还是有风险，虽然有警察为我们护航保驾，但是个人提高警觉意识仍然特别重要。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拨打96110，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报警。最近一段时间，一股谷子热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迅速蔓延。先给各位科普，什么叫谷子？这个谷就是稻谷的谷，那可不是咱理解的此时此刻的稻谷飘香，是徽章、立牌、手办、卡片，甚至玩偶，这种动漫游戏周边成为孩子们课间追捧的社交货币。所谓谷子，英语就是 goods 啊 ，good 加 s 的音译，泛指各类 IP 的衍生周边产品。然而，火爆文创市场背后啊，不法分子也盯上这门生意了，大肆制售盗版周边，谋取非法利益。最近，合肥警方联合市监部门、文旅部门，成功捣毁处制售盗版周边窝点，现场查获大量侵权商品。今年8月，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部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悄悄流通大量盗版大热动画、游戏 IP、卡片、徽章。而这些盗版商品呢，模仿正版外观，迷惑性极强。仔细看能发现印刷粗糙、做工简陋、售价远低正规版本。不少未成年人分辨不出真伪，花钱买回才发现买到的是假货。发现线索后，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联合鲁阳分局、鲁阳区市监局、鲁阳区文旅局立即展开研判侦查。办案民警精准锁定处隐匿于市井的涉案仓库和多家关联门店。9月2号，收网行动现场捣毁涉案仓库一处，查封关联经营场所3家，查获盗版漫画卡片、主题徽章等大量侵权周边产品，彻底折断了这一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成本就是卡片徽章能要多少钱？塑料纸质2毛钱卖的，卖4-5块。而朱某某交代，他在未经任何授权情况下，赤裸裸盗用原创美术素材和角色形象，大规模制售盗版周边，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疯狂流转。而这些侵权产品直接盗用原品的美术素材，设计风格、外观和正版高度相似，而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版权意识薄弱，很容易混淆真伪，上当受骗。第一个是骗钱，第二个其实也是模糊了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目前，涉案嫌疑人朱某某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啊，请大家买谷子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旗舰店这种正规渠道购买，动漫手办、模型，收到产品可以仔细查阅产品上的防伪标志和通过防伪码查询真伪，发现制售假货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文化执法部门进行举报，拨打110。刚才聊的是谷子热，不过这谷子得打双引号，因为真正的稻谷此时此刻正准备收割，当前正值清楚的收割关键期，巢湖当地组织机械化作业，强抓农时，推进四草收储、以粮四兼顾、轮作负重模式，主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农村产业根基。
1: 当前正值倾注收割关键期，巢湖当地组织机械化作业，抢抓农时，推进四草收储、以粮四兼顾、轮作负重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根基。
2: 这两天，安徽光明环翔工贸集团槐林玉米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两台大型倾注收割机在玉米基地来回穿梭作业。成片玉米秸秆被机器吞入，经过切碎、揉搓等多道工序，化作细碎的倾注饲料。
3: 我们每台这个清除收割机呢，日功效呢是在250亩地，我们整个区域呢1600亩地，争取在3天之内收割完成。
2: 倾注玉米具备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营养充足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玉米种植收获模式，倾注玉米简化了采收流程，有效降低人力物力消耗，进一步提高种植综合效益。
4: 我们的种子呢，跟常规的那个农户种的那个种子不一样，只要干活者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啊，可以作为饲料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收割了，破碎进入那个养殖场入窖，就可以完成这个清除作用了。
2: 据了解，该基地去年试种800亩倾注玉米，取得了良好的种植收益。今年基地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着力提升倾注玉米产量与品质，推动农业朝着高效绿色方向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4: 今年的

0: 涨价位在323块钱一吨左右，我一亩地大概收入可能有个要200块钱的收入。下一茬呢，我们种一支油菜，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2026天柱山风景区又推出一次购票终身免费的惠民政策，这不是第一次了哈。一张全价门票及回次，以后年年岁岁天柱山的雄风云海、古皖流韵随时为你敞开。合同时间是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啊。身份证为三色开头安徽省游客，3201的南京市和4201武汉市、3601的南昌市民全部能够参与。所以你看，安徽、南京、武汉、南昌落户就业和就读的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工作证明、学生证同样可以参与。我们继续关注精细化管理，尤其关注到的是出行。我认为这件事儿更是要精细化哈。看着那么多电动车头都疼，可能你作为城市交通的参与者，好像电动车车主是不是没有完完整整把自己融入参与者当中的，而是肆意横行。我们昨天节目说了，合肥电动车的违法真的会拍，并且现在是严格执法期。我们天上能拍，我们半空能拍，我们民警的眼睛也是学眼金睛，能够看得清楚。
2: 一旦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立即就会被我们人脸采集，之后被当事人推送短信，让其进行处理。
3: 你这个闯红灯抓拍的事实很清楚啊，对这个处分可有异议啊？
4: 没有异议。
3: 闯红灯违反了《中华民国国道刑法》第38条，要对你进行50万元的处罚。
2: 也是警醒所有其他交通参与者，遵守法律法规，安全驾驶。
1: 昨天我们节目中说了，合肥轨道最近又上大分，像合肥轨道的这个图书馆站啊，很多的小商铺是无人看的，叫无人小摊儿。对这事儿呢，其实实话实说，我自己没去哈、啊，我就觉得有安全保障吗？这无人小摊儿真的会按时收到钱吗？大家买了就会付款吗？但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啊，合肥人真的特别诚信哈、啊，合肥轨道的商户都表示，无人小摊儿咱们的比比见账，清清楚楚，咱们都是诚信人。而另外一件事儿是，针对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我是个大社恐，我是个 I 人，哎，没有店主的吆喝和推荐，这种购物方式是不是更得意呢？
5: 作为一个 I 人，必须要为合肥轨道这波操作点个赞。图书馆站和天鹅湖站18个摊位竟然没有摊主，
6: 很方便就随手买了，
7: 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
8: 现在人都很自觉的，
5: 明码标价，自主选购，自觉付款。咱们 I 人被合肥轨道养得太好了，面对推销局促不安，尴尬地说随便看看的日子，可以说再见了。
9: 我们坚持商家资质严审、日常巡检运维、无人值守小摊，让乘客无需绕行，便捷购物。
10: 中国将嫦娥6号

0: 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一段歌曲广告，稍后回到后半段的生活百科以及接听热线，号码为6350-9333，稍后见。
1: 风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时间来到13: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人在家中也能知天下。我是云莹。首先关注到最近需要知道的一些常识哈，换季之时其实更要多关心。首先第一件事儿。这个物价关心什么物价呢？我们肯定关心的是粮食和蔬菜，当然还要关注蛋白质。不少逛菜场的市民发现牛肉涨价了。是的，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9月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更是涨了6.1%。而随着双节临近啊，天气变冷，牛肉销售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高的态势。就拿北京举例吧，北京新发地牛前腱价格每公斤75块。那商户说，牛肉价格最近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一方面是肉牛存栏量下降，供应减少，而今年的牛肉储量不高，出栏还比较慢。在合肥金斗路菜市场，牛肉价突破40元。那该店牛腩、牛肋条、牛前夹为42美金，牛后座40美金。在合家福，牛里脊59.9美金，牛腩、牛肋条53.9美金。牛肉价还是贵啊，一斤牛里脊能买3斤猪里脊啊，市民反应比较强烈。牛肉价格上涨已经有一段时间，目前批发价在合肥为32到38一斤，近期市场交易量和进场量再增长，大概约为30吨。而近期牛肉价格的涨高，主要原因是前期国内肉牛养殖的亏损，大量能繁母牛淘汰，接触产能就下降，存在2年左右的周期滞后效应。当前牛源供给又比较紧张，叠加牛肉进口配套的管控，进口增量有限，难以对冲国内缺口，而中秋国庆的双节备货进一步助推价格上行。接下来中秋、国庆和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会进一步释放。那将这个情况来看，牛肉价格可能啊会维持高位的，行业景气上行周期可能会到2027年上半年，而2026牛肉的国际价格也在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后期牛肉价格可能会持续上涨。不要紧，牛肉涨咱们还有很多能吃，对吧？比如说猪肉，大家发现现在猪肉价格真的很便宜哈，包括鸡肉，当然还包括你想尝点鲜可以来点大闸蟹。又到一年中秋啊，实话实说，中秋吃螃蟹不是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你说中秋中国哪里吃螃蟹合适？大东北、辽宁、盘锦那大闸蟹正是时候，因为人家冷了，咱们这天这么热怎么吃？而且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捕捞时间可能是9月28号，其实是中秋之后。不过陆陆续续市面上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影哈。在安徽，我们周围是湖网密布，像黄皮湖、白荡湖、女山湖、沱湖、焦岗湖，一片片大小湖泊产出大闸蟹，汇成秋日限定。像安徽的蚌埠、沱湖、安庆武昌湖、滁州明光、女山湖，都曾在不同届次的全国名蟹评选中入选过全国十大名蟹榜单。黄皮湖、白荡湖、焦岗湖也是省的知名蟹品产区。湖里长大的蟹算不算河蟹？事实上，大闸蟹学名叫中华绒毛蟹，它本身就是河蟹。市场上说的湖蟹、塘蟹、稻田蟹都是中华绒毛蟹，只是养殖水域不一样。而究竟湖里好吃还是池塘品质高呢？其实这样，大的湖泊水体开阔，天饵料丰富，湖蟹在风味和鲜度上有优势。而塘蟹是人工投喂，肥度高，膏黄饱满，自然水域蟹口感好。淡水环境是有不确定性的，规范化池塘养殖纳入监管，品质稳定性更强，两种模式各有特色。

特点。河蟹什么时候吃非常有讲究，眼下市场流通多为六月黄，以公蟹为主，适合吃膏尝鲜，而河蟹真正的黄金赏味期要到十月中下旬一直到十二月，你真的觉得冷才是吃螃蟹最合适的时候。挑选河蟹老经验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并且腹部洁白，说明水质优良，而腹甲布满黑斑污渍，水体有限，购买时用眼观察，不妨上手轻捏，外壳坚硬，腹部饱满，才是成熟到位的螃蟹。蟹脚捏起来发软，则说明还没养够时间。除了挑选技巧，河蟹的使用安全同样备受关注。我们说过去讲很多地方不能吃，鳃呀，对吧？要弄掉啊。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就经过科学检测生物安分析螃蟹新鲜度啊，这种科技赋能在螃蟹上可能会更明显。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烟波浩渺的湖泊，连片规模的池塘，甚至乡间稻田，不同水土环境都能成就不一样的大闸蟹风味哈。不过专家提醒，选购大闸蟹不要盲目偏爱野生湖蟹或者头闸蟹，我们大家理性选择，重点看螃蟹外壳硬度、腹甲状态，挑选品质成熟的优质蟹即可。

此刻直播间的热线为您开通，号码是0551-6350-9333。我们继续关注，进入秋天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叫多事之秋，这句话其实不过分。为什么？因为从夏转秋，它本身就是季节变化，而且这变化呢，实话实说，变得比较大啊，从燥热炎热到收敛内收啊，从阳气生发到阴气的蓄积啊，变化非常多，包括大自然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很多的秋天疾病容易高发，尤其是进入秋天，流感这个大家谈之有点色变的疾病又到高发期了。那今年的流感和普通感冒啊，会不会叠加啊？今年流感的注射的疫苗会不会有所的变化？因为去年很多朋友都被流感中招。首先是这样，流感和普通感冒最大区别是它的病原体压根不一样，流感是流感病毒，而普通感冒可能是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其他病毒，而症状上肯定流感更重，伴着高热以及全身酸疼，而普通感冒一般一周能够自愈。其实每个流感季常见的流感毒株是有区别的，你像2025啊，去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的流感还是甲流啊，包括有乙流，你包括甲流和乙流当中也有区别啊。像去年比较流行 H3N2 叫甲三，其实还有甲一叫 H1N1 啊。乙流比较流行的是维多利亚系的流感病毒，而我们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注射和往年有很大区别，变成三价注射，不是四价。为什么？把其中已经多年没有出现的病毒去掉，我们变成三价，不是病毒降低成本了哈，而是科学应用更好的服务于生活，也就是我们根据去年流行毒株制作出今年的流感疫苗，更好帮您进行防护。那流感疫苗毒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控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每年推荐流感疫苗也是有所差距，所以大家需要充分理解并每年适时接种今年适合的流感疫苗，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啊，你像今年我们国家对农村的儿童啊，包括农村的老年朋友都是实行免费接种，目的非常明确，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从九月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本季流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而这样的接种工作在合肥已经开始啊。那么我们可以算个时间嘛，打完之后2到4个礼拜才能产生抗体，也就是说你现在注射到11过后有抗体，哎，那正好一直要到11月份、12月份，这流感季这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讲，大家可以去咨询您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不是已经有苗？有苗的话，可以去注射流感疫苗。不过关于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大家大可放心，这是已经就是打了很多年的苗，不是什么新苗，不用担心啊。只要身体没有太大问题，最近没有感冒、发烧、生病，都能注射。

好，看完了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到心理上的问题。听过伤春悲秋，但刘禹锡说秋日胜春朝。现在年轻人甚至说啊，秋天是治愈剂，那么多种颜色，哎呀，多巴胺的头脑刺激真的不错。那根据这样的情况呢，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胡晨就说，不管是悲秋还是恋秋，都是正常的缓解情绪波动，绝大多数人不需要医学干预。所谓悲秋，是指入秋后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兴趣，睡眠障碍，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而恋秋是对秋日的过分沉迷，把秋叶桂花、橘色落日都纳入秋日幸福清单，甚至想把秋天留住。两种说法都不是临床的精神诊断，而是公众对秋天情绪波动的通俗表述。秋天处在炎热到寒冷，日照从长到短，气压从低到高的过渡。秋天日照虽短，光线减弱，会影响大脑中调节情绪的血清素分泌，人容易出现疲惫、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褪黑素分泌节律会变化，天黑的早，褪黑素分泌提前，白天容易困。气温下降后，户外活动社交变少，加上万物凋零的景象，容易让人产生心理共鸣，把环境萧索投射到心情，这些因素叠加就形成悲秋的身心基础。秋天并不只有伤感，因为秋天秋高气爽，秋天气候宜人，南方桂花，北方红叶银杏，柿子挂满枝头，板栗飘香，农村收获场景，可以说这些元素都很治愈。而且中秋也在秋天，团圆之时嘛。所谓悲秋和恋秋都很正常，同一个人也可能既悲又恋。绝大多数有这类情绪波动的朋友，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医学干预。正常情绪波动和需要就医的季节情绪障碍，我们可以从持续时间啊、诱发因素啊、对生活的影响判断。如果很短，你知道诱因啊，很长时间，就是没有重复反复，一两天自行消退，这都叫正常情绪波动。而如果持续两周以上，影响日常工作、生活、学习，食欲不佳、疲乏啊，甚至身体疼痛，我们赶紧到精神科就诊。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有意义在哪儿？就是科技它到底能帮人做什么？我不是说我家一定要买一个人形机器人，对吧？我也不是说每天特别开心，我的老师他就是一个机器人能帮助我，而是真真正正在实用知识帮到。这不，浙江临城最近家里的小孩就帮了大忙。浙江临城黄女士在家中炖红烧牛肉，放了八角，大家都听过。两个小孩问为什么叫八角，孩子一数，哎呀，这锅里的香料怎么有13个角，甚至 AI 查资料，于是语音提醒10个角以上是有毒的芒草，确认了这就是芒草。这批八角是在家附近超市散装称重购买，他事后去超市啊，超市货架上剩的全部是正常八角，可能他这个真的是不小心混了进去。专家说八角八角嘛，一般8个角即比较短圆钝，占比超80%，但少一个多一两个情况有，7到10个角属于正常八角。芒草和八角是同料同属，芒草通常是3个角，而且芒草顶端角尖突出，尖角长度3毫米，芒草剧毒啊，少量食用可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使用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甚至癫痫，严重的心脏衰竭甚至死亡。哎呀，这个真的是孩子救大命啊，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你看这时候豆包就有用了啊，人工智能这时候就能发挥用处。所以大家记住哈，八角八角一般是8个，芒草不是，小尖尖特别明显，而且角比较多。在野外活动的时候，不要把芒草采摘回家当大料，购买八角时优先选正规商家，烹饪的时候看一看。其实8个和13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最后再来做一则食物上的温馨提醒。此时此刻，各地的海已经开海，很多朋友就买到新鲜的海货，梭子蟹啊，皮皮虾，对吧？甚至还有买到牡丹虾，真的特别好啊。当然，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你在烹饪过程当中是没有危险？真的不是，海里不一定完全干净。有个病啊，叫创伤弧菌。我们说过，这是嗜盐海洋细菌，也就是海产品当中可能会存在，自然生长于温暖海水当中，鱼、虾、蟹、贝壳都可能携带。而5到10月就是高发期。第一种叫伤口感染，第二种叫食源性感染。首先，食源性就是一定要把海产品煮熟煮透啊，我们是不茹毛饮血的，所以不要这样去吃生的，煮熟煮透。第二种可能比较容易感染是伤口。当我们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可能手上有伤口感染了海水，或者被海鲜刺伤夹伤，病菌通过伤口趁虚而入。创伤弧菌感染根据病原入侵人体途径不同，可以表现为局部皮肤症状、消化道全身症状。典型临床症状主要有急性坏死性筋膜炎、原发性脓毒症和急性胃肠炎。原发性脓毒症啊，24到48小时进展为脓毒性休克，甚至多功能器官衰竭，病死率超过50%。尤其有糖尿病、慢性肝病、长期酗酒、免疫力低下，一旦感染可能就是重症，即使是健康人，大面积软组织感染也可能危及生命。伤口出现疼啊，快速红、发热、水泡、血泡、皮肤发紫、高烧啊，然后恶心呕吐，那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赶紧去医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太去赶海或住在海边吧，我们可能的就是处理海鲜的过程。所以你看，很多人处理海鲜是戴手套的，戴那种黑色专业手套，相对厚一点，不是一次性手套。还有就是海鲜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去吃。美好秋日，或伤或悲，我觉得都很正常，这就是人生吧。海鲜好吃，也要预防创伤弧菌。我们学更多的知识，然后向着美好明天出发，并且活在美好当下。结束今天，如大姐拉家常，明天与您再相会，明天见。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

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

0: 助你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08，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机，我是菲尔。那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些热点聚焦啊，中国8月的经济成绩单公布了，8月份呢，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7月加快了0.7%，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增长0.4%，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5.2%，继续累计连续3个月加快。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啊！国家土地局首次公布了二手房的交易网签面积数据。1到8月，中国二手房的交易网签面积呢是5.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6%。那新房销售的面积呢是4.99亿平方米，下降12.1%。二手房连续多个交易月高于新房。8月末的商品住宅销售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5%，为2021年9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浙江退出支付选项的话题呢，登上了热搜第一啊。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均回应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运入了预定轨道。本次飞行呢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华为理事会主席郭平与新员工座谈纪要曝光，郭平表示呢，面向未来，华为的核心战略是聚焦，既深耕华为擅长的连接和计算领域，没有业务拓展计划。他也指出，使用 ARC 缺的是精准描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因此呢，文学和哲学人才正日益受到青睐。华为将根据不同业务场景差异化布局 AI。另外呢，华为与赛力斯的合作模式迎来调整了。鸿蒙智行与问界汽车宣布，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此次调整不涉及尊界、享界、智界和上界等鸿蒙智行其他品牌。好了，看看时间，15:27，我们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和资讯，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

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严守安全保运行，精细维保护供水。近日，巢湖水业长江供水运维队伍对寒山加亚泵站核心供水水泵开展填料更换专项工作。队伍以严、细、实的工作作风，精准处置设备隐患，为安全稳定供水筑牢坚实保障。寒山加亚泵站是长江供水系统的关键枢纽，水泵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原水输送效率与供水安全。水泵填料作为核心密封部件，长期运行易出现磨损、渗漏、密封失效等问题，不仅造成水资源浪费，还会影响水泵运行效能和供水连续性。此次维护严格按照设备运维标准推进，全力消除运行隐患。维护作业启动前，运维队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制度，科学制定维修方案，规范完成准备工作，确保作业环境安全可控。同时开展安全技术交底，明确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及安全注意事项，做到分工清晰、责任到人，为维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基础。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克服现场空间有限、检修精度要求高等困难，对水泵填料部位展开细致检修，使用专用工具彻底清理旧填料，清除残留杂质，仔细检查轴套、填料函完好情况，精准检材新填料，规范完成工序，确保接口严密、排布合理，适度压紧填料压盖，精准把控松紧程度，兼顾密封效果与运行阻力。维修中发现的密封隐患当场整改，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项。此次水泵填料专项更换顺利完成，有效解决了填料老化、渗漏等问题，水泵密封性能、运行效率显著提升，各项运行参数均符合标准要求。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那最近呢，我们打开股票账户啊，有一段时间都会觉得有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说跌吧，沪指还在3800、3900附近晃荡；涨吧，成交量呢已经缩到了1.64万亿，差点就创年内新低了。那更扎心的是呢，就算几千只个股涨，自己的持仓呢就是不涨。这种行情像极了游戏里的垃圾时间，主力在挂机，你在干着急。当然机构说的说法就比菲尔说的要体面多了，管制叫做存量资金在静默中重新排兵布阵，翻译一下就是钱还是那些钱从一个板块挪到另外一个板块，没人加仓也没人清仓，都在等。等什么呢？等美联储的议息落地，等中秋国庆假期过去，等一个能让人放心掏钱的理由。也就是说，等成交量重新放大，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落地，比如说美联储那边消停了，或许才是真正能够好起来吧。信号没有来之前呢，震荡摸底就是常态喽。但这个时候也容易犯错啊，一个危险动作就是觉得跌不动了，可以买起来了，然后呢，一把就把子弹打光了。现在的主流建议是中性仓位，也就是4%到6%，手里留点现金。实操上呢，如果你手里有现金想加，最好是分3到5个份额，按照月或者是按照跌幅慢慢加。就是手里的仓位问题啊，趁反弹可以该减就减。如果你手里拿的是前期炒高、业绩又没跟上的题材小票，或者是逻辑呢已经破了高位的品种，现在反弹不是让你回本的，是给你机会减仓。越跌越买的这套逻辑只适用于基本面没问题和未来有发展前景的品种，对垃圾仓位太恋战是我们亏钱的头号原因。实在手痒痒的话呢，可以换个思路，用 ETF 泰迪个股。机构现在普遍在推哑铃配置，一端呢是高股息红利，一端呢是业绩能够兑现的成长方向。但对小白来说啊，更实际的玩法是宽基的 ETF 或者是行业 ETF 来参与了。那现在的行情特征呢是指数偏弱，个股不弱，你选个股容易踩错节奏，但指数下跌呢总会回来的。所以网格策略在这种震荡市场里面反而更有用啊，跌了买一点，涨了卖一点，啊，不猜方向赚波动的钱。垃圾时间之所以叫垃圾时间，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浪费的，非要在这段时间里面赚大钱，就像在旱季中水稻啊，累死也收不了几厘米。那么 A 股在国庆大概率呢是偏弱于运行啊，这段时间最好的策略就是少看账户，该干嘛干嘛，出去玩玩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0: 之前呢，菲尔跟大家说到了百里挑一的基金的一些来头啊，就有人问菲尔能不能够整理出一期月月分红的基金，红利低波800现金流和红利质量已经连续按月分红，年内分了七八次，每红利低波800现金流和红利质量已经连续按月分红，年内分了七八次，每十份分几毛钱不多，但现金流的感觉确实是真实的。这里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拿到现金本质上是从你的左口袋换到右口袋，如果净值跌了，份额分的那点钱还不够填坑的。所以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八成的红利基金是负收益，中位数亏了将近四个点，一边收着分红，一边看着本金缩水，这种感觉可能并不好受。而且分红的前提啊是有利润可分配，市场不好的时候呢，分红可能会缩水甚至暂停，所以也别太依赖它。如果你手里有闲钱，追求的是现金流而不是赚钱，那月月分红的红利基金是一个可选工具了。但是红利板块也有周期，现在估值不算便宜，一次性重仓确实容易买在高点，还是分批买，再把分红投进去，慢慢滚雪球就好了。好了，我们在歌曲之后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于未来机会的把握。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何潘俊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合玉县航道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已步入机电联调附属设施完善的收官阶段，预计于9月底建成通航，届时将破解巢湖船闸通过能力瓶颈，释放合玉县航道运输潜能，进一步畅通江淮干线运输通道。昨天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10天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安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预计17号前后，新一股冷空气将携小雨影响江北地区，多地最低气温将进一步下跌。由于早晚温差拉大，秋高气爽将会越来越明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昨天在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8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4.6%，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9.9%、57.2%。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阿根廷外交部15号发表声明，对英国政府近期发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弗兰克群岛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南表示强烈反对，指责英方试图推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南桑威奇群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展未经阿方许可的商业和油气开发活动。好，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潘俊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会。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

0: 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6集。韩月冰边观察边猜测，东西做得精细，但是很小，功率肯定有限，我估计最多300米。杨真思考问题的焦点不是技术，而是使用技术的人，是他们做过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也就是说，刚才费拉里进入这里，必须有人待在300米范围内，才能保证控制它。理论上是这样的。第一研究所专攻安保技术，本身就有严密的安保系统，红外、超声、气体分析，各种设备多角度地侦测附近的移动目标。不过，院墙对面就有居民和商店，刚才敌人就有可能潜伏在那些地方。300米，杨真脑子里一直有个与距离相关的疑问，是什么？对了，就是他。还记得120案件里面那些嫌疑人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疑点，死前一段时间变得非常宅，也许这就是答案。他们要待在一个彼此保持无限联系的距离里。不，池建民打断杨真的分析，关键不是传输范围，关键是国际上有没有技术可以像刚才那样，通过给脑部发信号就能控制一个人的行为。杨真，调查金麒麟专案时你就问过我，将脑功能定位精准到细胞层次还需要多少年？我用技术预测公式给你计算，答案是现在就可以。但是，这种用硬件控制他人行为的技术，我凭常识判断，不会是现在就能实现的，10年8年都未必。会议室里没了声音。是啊，即便李文涛那种神经增速手术也只不过是改变心理过程，那并不神秘，古人用麻醉品都能够近似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改变心理内容，让一个人放弃以前的所思所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成为傀儡，不必用池建民的公式去计算，杨真现在就知道它根本不是眼前能实现的技术。可是它就在咱们的眼前。好半天，韩月斌才指了指那枚真形物，提醒大家从理论中走出来。我也知道它是一种未来技术，难道是有外星人跑到这里来作案？还有一个问题，它怎么变得那么凶猛？潘景涛经常训练体能，此番挨了暴击仍然耿耿于怀。这个东西能改变他的行为，难道还能增加体能？这倒不难解释，某方以前主持过李文涛案件中的尸体解剖，对此

已有心得。他指着周围的打斗现场说，这个硬件接到信号，刺激死者的反射性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肾上腺素大量的分泌，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别看他当时很凶猛，再坚持几分钟，体能就会衰竭，毕竟能量守恒，人体里面也是一样的。赛马会上有过这种案例。刚刚赶到现场的蔡静茹也加入了讨论。他知道一个案例，有嫌犯在赛马的体内植入电子针筒，比赛开始后遥控他释放药剂。这种技术并不属于未来，30年前就有，和李文涛的技术一样，只改变心理过程，毕竟要容易得多。他们正在讨论，龙剑推门进来。嫌疑人是高峰和范丽，我就知道他们会犯事儿。龙剑如此肯定，反而让大家都很吃惊。你以前查过他们？蔡静茹奇道。我倒是没查过，但是他们在超人协会会员名单上。没人接茬，大家都觉得那个国际超人协会像是脑洞俱乐部，无非是一群人凑起来胡思乱想，所以都不像龙剑那么关注。资料显示，他们在意大利留学时就参加了这个组织。龙剑已经掌握了这个协会重点会员的各种资料。听他这么说，李索拉蒂点点头。这件事情他们没有瞒我，国际超人协会能有什么问题？它是合法组织吗？鼓励一切用技术手段提升人类机能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宗旨。发现自己有可能押对了宝，龙剑稍显得意。不管他们的作为合不合法，这个宗旨就很危险。大家兴奋了片刻，就又冷静了下来。最大的谜团仍未解开，仅凭高峰和范丽两个人，真的有能力发明出领先全球的技术，进而控制那么多人？我看还是请教肖老师吧。肖毅到场之后，已经和李佐拉蒂谈了很久了，话题包括镜像神经元实验的真实情况，高峰和范丽的性格和价值观，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可疑。现在萧毅对事情的原委已经有了大致的推测。他看看四周，找到一个碗装的泡椒方便面，那是加班警员自带的食物。萧毅把它拿过来放到面前，请大家安静下来。杨真，你还记得认知意向性原理吗？杨真点点头，又给同事们解释这个原理。在真实生活中，个体认识各种事物时都伴随着倾向性，可能是强烈的喜好，也可能是淡淡的反感，或者剧烈的恐惧。总之，人不可能客观地感知外物，这就是认知的意向性。像是在品评学生的作业，萧毅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举起方便面。这是一个客观事物，它的外形、颜色、轻重，还有上面的文字，这些物理因素在每个人的感知中都一样，但是四川人看到它更容易感觉愉快，江浙人更容易产生反感。李佐拉蒂先生来自意大利，也吃面食，看到他肯定也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李佐拉蒂正在听翻译的同声传译，听到这里朝着萧毅点点头。萧毅又说，镜像神经元的研究成果一公开，他就开始关注了，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连接人类感知经验的生理基础。不过萧毅研究的重点不在这方面，没做相关实验，但是他们团队对意识并联的后果进行过讨论。

0: 一般人觉得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矛盾，主要是沟通不畅。如果实现人脑并联，你能感知我，我能感知他，人们之间直接分享信息，不再通过语言符号，沟通就会变得很容易，甚至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迪索拉蒂边听边点头，他也曾经和助手讨论过人脑并联的前景，当时高峰和范丽都在场，萧逸说的这些几乎就是当年他们讨论的结果。但如果真做了这种实验，未必就会产生正面结果。假设一个四川人的意识和一个江浙人的意识并联到了一起，他们再看到这碗方便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屋子里已经挤进了十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想象不出答案，不，包括李佐拉蒂在内，大家以前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

0: 五楼，定期换药成了大问题。姚海区大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们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定期上门为他消毒换药。如今老人的病毒已基本痊愈，
1: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雪哦，他们都是风雨无阻，就是来上门为我们服务，让他有一种涅槃重生的这种感受。
0: 大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15.6平方公里，9个社区委，7.7万居民，受困于自身的软硬件条件，也曾面临着专科诊疗能力不足等尴尬。
1: 我们为了破除这个难题，我们率先呢和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组建我们的城市医疗集团，形成这样一个三医联动，医保、医药、医疗三医联动的这样一种局面，来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服务能力。
0: 医疗方面，专家常态化下沉社区成为居民最开心的事。数据显示，自医联体建设以来，市二院已先后下派神经内科、介入疼痛科、心内科、普外科等10多个学科专家下沉社区坐诊，既方便了群众就医，又对基层医院医务人员起到了良好的传帮带作用。
2: 每周啊，他都有大医院的专家啊到这边坐诊，然后我们现在呢，很多那种慢病小病啊，我们就直接找专家看了，然后也不需要往市区跑，就等于在家门口，就特别的方便。
3: 然后就医流程也简化了，不用长时间的排队，医务人员也非常的耐心细心。
0: 医保方面，大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医保慢病打包付费的改革，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具共享共用，把群众的就医期盼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健康福祉，让更多的优质普惠医疗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
4: 手握本科文凭却因为实操短板的制约，求职屡屡碰壁，这是当下不少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现实困境。9月11号，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届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首批15名大学毕业生重返课堂，接受为期2年的数控加工专业培训，用学历加技能双轮驱动，为职业成长赢得更多可能。
0: 陈宇超2024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培相关工作，面对就业市场的变化，他希望寻找到更长远的职业方向。当看到合肥技师学院招生海报时，他便果断报了名。
5: 就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学习，然后丰富自己，然后在以后的就业中取得一定的就业的相关的优势。
0: 和陈宇超一样，学员刘宇生同样遭遇过求职技能课堂，是国家推进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重要举措。学校还联动合作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为学员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实训与就业服务。
6: 2年过后，我们考核合格，发放高级技工。那么学校呢，后续还将持续的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后续的支持和服务。
0: 开班仪式现场，企业代表也

0: 十分看好这批学员的发展潜力，认为经过系统化培养后，学员职业发展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强。
1: 这种大学生技师班的话，比那些初中起点的小孩要强了很多。到了企业以后，针对他们的话呢，我们会有专项的人进行一个专门的培养，这样的话他的这种发展肯定是加速的发展。他可能两到三年，他就可能达到我们现场工程师级别的这种高级工啊，或者是高级技师这样级别的。
0: 重回技能课堂，不是职业的后退，而是一次主动的突围。学历加技能的双轮模式，正在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径。
2: 充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4: 用不正当手段转手高价出售车船票、门票或其他有价证券，从中谋取暴利的人，我们称之为票贩子。当然，在俗语里还有一个称呼叫黄牛。黄牛主要用于耕地和拉车，因其敬业的缘故，人们常在黄牛前加上一个老字，形容辛苦工作的劳动者。那为啥又用黄牛来代指票贩子呢？据目前一般的说法，把票贩子称为黄牛，最初应该形成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据专门从事上海历史风俗史研究的薛礼勇先生所著《上海闲话碎语》一书中记载，黄牛在上海话中原是用来指掮客的。掮客就是所谓的经纪人，他们通过介绍买卖赚取佣金，最初并无贬义，只是传统观念中认为掮客属于那种无本经营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买卖人。上海人把负责任称为担肩甲，而黄牛的肩胛骨下塌就像没有似的，因而黄牛就被赋予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意思，带有贬义。大概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就称那些没有登记注册、无证、无固定经营场地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如今的合肥啊，好房子成了热词，住进好房子是大家的期待，而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
2: 多功能新材料，为建筑领域的节能改造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
3: 今年的业务呢，相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包括今年我们一些学校和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今年都陆续的完工。
2: 随着我市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这家企业的产品成了好房子建设所必需的好材料，目前已推出数十款。

0: 产品，市场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幅超50%。
1: 未来的市场潜力一旦拓开以后，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会形成一个高速的一种发展。
0: 如今住宅已经不再仅仅满足基础居住功能，安全防火、节能降碳、舒适宜居成为行业发展新方向。各类建材作为住房品质的底层支撑，对居住安全、室内舒适度、建筑绿色化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研安徽红四方通过新型负碳建材工艺，使工业固废和二氧化碳气体在不借助外部热源、不使用任何水泥的条件下，即可发生矿化反应，制备出矿化建材产品。每天80万块的新型节能环保砖从这里运往各地，
2: 一年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在980万元，如果按照10年的话，将近能够产生经济效益1亿。
0: 房屋建设，材料为先。近年来，合肥紧扣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创建各类研发平台和创新平台，加快关键技术研究和攻关，持续深耕产业链，完善产业布局，推动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助力本土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3: 一直以来，我们不断推动新材料、新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实践应用。
4: 下一步，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等手段，推动我市各类前沿新材料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地现场，加速新型建材创新成果在重点工程中的示范应用。
0: 眼下，我市将新型建材纳入了好房子建造体系，正采取措施在供需两端加力打通堵点，扩大政府采购绿色建材项目实施范围，并在城市更新、农房建设、节能改造等项目中。
5: 动力也有这样的压力，我们要去走出去，立足中国，面向全球，选择从战略上要建这么一个中心。
6: 据了解，全银高科的此前海外探索已为这一战略奠定了基础，其杂交水稻出口量连续7年。
7: 在幸福之城陪着你，听见心动频率，
8: 没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15那天将您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
9: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

0: 几年来的最高价，而羊肉的价格呢也小幅跟涨。有意思的是啊，价格涨了，商户却说家家都亏本卖，这波涨价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近期周谷堆市场牛肉批发价格持续上行，
2: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1: 走进合肥植物园的庆园与水景园，水面之上硕大翠绿的王莲叶片层层铺展，洁白的花朵点缀水面。摄影爱好者
0: 近期啊，包括区的望湖社区创新推出了反诈歧视特色实践，那么借力外卖骑手这支流动的力量，让反诈知识随着外卖订单能够进入到居民的家中。
1: 望湖社区商住密集，传统的海报为了让宣传单适配各种餐盒，社区反复调整宣传单尺寸，确保不易掉落，不占空间。两个月来已发放反诈宣传材料超过2000份。
3: 现在就外卖的点餐量也很大，特别像年轻人呀，其实现在老人也有点餐的。骑手现在是力量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每天都是大街小巷啊，整个城市里面跑，这样我们的覆盖面也会更广一点。
2: 湖水清澈见底，水草随波摇曳。如今在巢湖北岸安徽省美术馆附近，一片10000平方米左右的水下森林正在悄然生长。今年4月种下的这些沉水植物让局部水域透明度显著提升。近日记者也跟随工作人员登上维护小船，探访了这片水下秘境。
1: 小船缓缓驶入这片水域后，只见湖底的水草随波摇曳，像一块绿色的绸缎铺在湖底。
4: 这个水好干净，比海水都漂亮。
1: 记者蹲在船边往下观看，水底的苦草、黑藻清晰可见。日常维护人员叶金霞说，他每天在这儿干活，看着这水，心里都十分敞亮。不过，
5: 是在丁是丁、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丁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
6: 称为连锦以锁，寓意是两人相爱拴在一起永不分开。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也用杯子代替，到了宋代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网上遇到所谓的理财大师，承诺短期翻倍、稳赚不赔，这样的理财渠道看似收益不菲，实则是暗藏陷阱。近日，肥东县公安局就成功拦截了一起30万元特大电信诈骗现金交易，揭开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诈骗局中局。
1: 8月24日下，
2: 指定的地点，那还在家里等着，满心欢喜等着分红嘞。
1: 王先生的取现行为触发了警方的预警，驻日两人俨然成了网络上的一对恩爱夫妻，
2: 互相以老公老婆这种口吻啊，相互这个互相称呼，逐渐的呢，这个周女士她就深陷其中了。
1: 确定网恋关系后，对方主动提出要为周女士介绍一份轻松又高薪的线下专员工作，说这份工作自由，出差有补贴。8月24日，周女士接到了第一单任务，她租车从陕西赶到了安徽宿州，从王先生手中取走了30万现金。
2: 现在这个交易管控的比较严格，所以说我们通过线下的方式进行一个现金的收取，而请你们放心之类的，这个让受害人幸福的这些话
0: 啊，捡到了一只纸袋，里面呢装了8万元的现金，还有一只 LV 的包，总价值超过10万块钱。他原地等待，并且报警寻找失主，最终啊将财物如数归还。面对失主当场拿出的现金酬谢呢，他也是婉言谢绝了。第二天，这失主专程给他送来了锦旗致谢。
3: 是的，9月15号啊，李文华向记者介绍，事情发生在13号的夜间，他下班之后经过庐阳区一处十字路口时，看到一男一女骑电动车经过，车上掉下了一只类似服装袋的纸袋。当时路口人来车往，纸袋掉在地上，失主并未察觉。李文华起初犹豫了一下，担心呢是别人丢弃的物品，但是转念一想，万一别人丢了东西呢，于是就上前将纸袋捡起。
0: 哎，那么李文华打开纸袋之后，发现里面竟然是现金和一只 LV 的包，没敢细看，他当即叫住旁边一名等红绿灯的小伙子，请对方帮忙作证，说你别走，给我证明一下这是现金。李文华对记者说啊，他担心万一失主回来金额多少说不清啊，所以特意找路人见证。随后他在现场等了5-6分钟，并且拨打了110报警。
3: 不久，失主急匆匆地返回，边骑车边张望，看到失物之后啊，两人脸色吓得发白，十分激动。因为没有细数包里到底有多少钱，为了留存凭证，李文华在归还的时候啊，还拍下了视频。没有想到呢，意外拍下失主从包里抓钱酬谢的一幕。当时呢，他说啊，那个女生呢，立马从包里抓了很多的现金要给我，我连忙摆手。后来呢，这个男生呢，也是要拿钱给我，都被我拒绝了。李文华说啊，我觉得呢，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钱捡到了就要还给人家。
0: 归还财物后，双方呢也是加了联系方式啊。李文华说，后来警方也前来询问情况，得知失主已经
3: 因此给失主造成困扰。
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在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

0: 明天夜里到十八号的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1: 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八十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
2: 戈登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人间那般开过山的道。
1: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数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引发了热议。有一位高考数学考了131分的王同学，在开学考里只考了15分，徐同学高考数学132分，开学考考了12分。这徐同学说看到成绩都震惊了，5000多名考生中宿舍里最高分不过33分，而这个分数呢已经排在了404名。
2: 那这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确实扎眼，132分到12分，落差之大足以让任何一名新生呢是心头一沉。但是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这场考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复现高考，题目呢基本是竞赛题，目的是分班，分数高的进创新班。换句话说，高考考的是大众赛道上的排位赛，而开学考呢则是精英赛道上的选拔赛。两条赛道规则不同，难度不同，目标不同，用高考的标尺去丈量竞赛题的分数肯定不一样。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学生的反应啊，徐同学说机制本身没有问题，是我暑假准备不够充分，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质疑学校故意刁难，而是冷静承认自己在暑假的准备上有所欠缺，这种心态比考了多少分更值得肯定。
2: 事实上啊，高考数学能够考到130分以上啊，证明的是学生对于高中数学知识体系的扎实掌握和应试能力。但是大学里的创新班、拔尖班要筛选的呢，从来不只是会考试的人，而是那些在竞赛思维、逻辑推演、抽象建模等维度上同样出色的人。这两种能力有重叠，但是并不完全等价。高考分数啊是进入大学的入场券，但是进入大学之后呢，游戏规则变了，从标准化筛选变成了差异化选拔，前者追求公平，后者追求精准。
1: 从这个角度看，这所西电的开学考啊，与其说是一场下马威，不如说是一次坦诚的提前告知。大学的学习方式和评价标准和高中是不一样的，那些竞赛题不是在为难谁，而是在帮助学校和同学自己更早地看清每个人在不同赛道上的真实位置。
2: 没错，当然啊，这也给所有即将迈入大学的新生呢提了一个醒儿，高考终点恰恰是大学学习的起点。暑假呢固然应该放松，但是也应该留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自己即将进入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哪怕只是翻一翻专业导论，看一看往年的分班考题，也不至于在开学的第一考面前呢心凉了半截儿。
1: 没错啊，132到12数字的落差让人惊讶，但背后不过是选拔目标和路径

0: 不同带来的正常的颠簸，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一场考了多少分，而是能不能从中读出大学对自己的期待，然后调整方向重新出发。毕竟啊，我们说大学四年是一场长跑，开学第一公里跑得踉跄一点也不丢人，关键是要及时的调整好心态和学习的方式啊，才不至于说呢会去长期的掉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吃药的时候会问一问 AI，
1: 对，
0: 比方说感冒的吃什么药，降压药漏服了怎么办，某种药和某种药这两种药能不能在一起吃，把问题丢给 AI， 几秒钟就能拿到一份详细的用药指南了。现如今啊， AI 问诊用药指导正成为不少人的就医快捷方式，但是这种指导真的靠谱吗？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表示说， AI 用药指导最大的隐患不是他完全不懂，而是他看起来懂，但是呢却不懂你。
1: 没错，用药安全啊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专业问题，年龄、体重、肝肾功能、过敏史、是否处于孕期或者哺乳期、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药品的具体规格都会直接影响用药选择。那专家说啊，当前 AI 给出的大多是通用化的建议，难以匹配每个人的个体情况。
0: 没错，他可能只是说吃几粒，却不是说每粒多少毫克啊，不同的厂家国产和进口药品的规格不同，如果你照搬 AI 的答案呢就可能会过量，多种药同时吃， AI 也可能无法准确的判断药物相互作用，而实际的风险可能包括出血啊、低血压、心律失常等等，还可能在无意中漏诊延误治疗，把危险症状当成小病，推荐错误的药物，耽误正规的就医。更值得警惕的是， AI 可能编造非真实信息，比如说虚构剂量、禁忌说明书的内容，让使用者误以为有据可查。
1: 那么 AI 在用药问题上完全不能碰吗？刘静表示啊，一些去个体化的药品知识可以参考 AI 做基础了解，比如说这个药一般治什么，常见副作用、一般注意事项、药品分类、说明书里的术语，但是只能作为理解医生处方和说明书的辅助，不能替代药师。
0: 是的，专家提醒，有几条简单的判断标准，只要触发一条就应该停止问 AI 了，去找医生或药师进行专业的指导。涉及剂量的计算啊、用药方案调整、漏服后如何补救的问题，还有涉及多种药同服或和你正在吃的药能不能一起吃，特殊人群比如说孕产妇、老年人、儿童、新生儿等用药问题，涉及到我该不该用这个药，我这个症状是不是适合这类诊断的角色，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上给出的答案啊。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各位在稍后继续关注收听。
2: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给妈拿件衣服啊，
5: 给妈调个电视，
3: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4: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6: 宫殿一刻钟，
7: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5388-2222，包河区65388-3333，瑶海区65388-5555，庐阳区65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8: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
5: 实时互动加点料。

0: 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工作日里久坐不动，到了周末呢来突击运动，职场焦虑叠加，不少上班族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如何科学的规避运动风险，职场焦虑怎么去有效疏导呢？我们请专家给大家提供一份兼具科学性和实操性的健康处方。
2: 专家表示啊，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式的高强度的运动风险比较高，久坐人群的心肺储备和关节稳定性相对偏弱，突然进行长跑、爬山以及其他高强度的训练，会使心率和血压骤升，有可能会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啊，可能还会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意外。
1: 没错，此外呢，没有经过充分热身就参与足球、篮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或者急停急转啊、冲撞、跳落，还会造成踝关节的扭伤、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等运动损伤。
2: 所以专家建议啊，上班族应该遵循一个规律、分散、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想的模式啊，是将每周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分散到3到5天，并且搭配2到3次的力量训练。即便工作繁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通勤呢，选择快走或者骑车，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弹力带啊，或者是俯卧撑训练等等，都是有效的健康积累。
1: 没错啊，这一点呢，确实让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去学一学，怎么去判断你的运动强度是不是适宜呢？一是按心率去估算，最大心率约为220，仅年龄。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属于中等强度，超过70%就是高强度了。日常锻炼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第二就是观察身体反应，运动中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心慌、冒冷汗、关节刺痛、肿胀等等，要减速停下来，必要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就医。
2: 那面对职场压力，焦虑情绪是在所难免啊。对此呢，专家也表示啊，焦虑并不完全是坏事，适度的焦虑能够促使人们调动潜能，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
1: 哎，确实是这样子的。以适当的焦虑还是有好处的啊。判断是不是适度有三个标准，看时间，事件前1-2天焦虑，事件结束后焦虑自行缓解，这就是没问题的。看程度，就你这个焦虑通过运动啊、听音乐可以调节。再有就是看功能，会不会影响到饮食睡眠啊，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如果不影响，那么这个焦虑就属于正常情绪，不必紧张。
2: 同时在职场焦虑当中呢，社交问题也困扰着一些人。专家就说呢，不要急于给自己贴上胆小、脸皮薄、想不开的标签，也不必强迫自己变成社牛。
1: 是的，两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调节。第一叫做478呼吸放松法，通过鼻子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用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能快速的平复情绪。再有就是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动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
2: 专家特别提醒呢，当出现焦虑持续存在甚至加重，没有办法自我调节，明显影响了工作生活，内心伴有强烈的痛苦感，伴随有失眠、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绝望感等等情况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当上述表现呢出现并且持续2周以上，应该及时寻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科学干预。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881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男子被女子的美貌或者魅力所吸引，生出爱慕之意，俗话称之为拜倒在石榴裙下。这石榴裙究竟是什么裙？为何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对古代服饰文化颇有研究，在他所编著的《服饰史话》一书中曾提到，石榴裙是一种单色的红裙，因为穿这种红色裙子的多为年轻姑娘，所以石榴裙常被拿来指代女性。在唐代，石榴裙是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服装款式，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他颜色，往往能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写了那位弹琵琶的女子色艺惊人：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血色罗裙就是石榴裙。石榴裙流传的时间很久远，明代大才子唐伯虎在《梅妃绣香》一诗中写道：梅花香满石榴裙。虽写的是唐朝之事，但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石榴裙仍为年轻女子所珍爱。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

0: 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

0: 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

0: 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3: 工资我们因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8: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的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药研发。说到这个新药研发要有多少钱，在业界有这样一个双十定律，10年时间10亿美元才能推出一款新药，确实不容易。但是现在啊，我国首款 AI 辅助原创药上市了，从源头发现再到完成临床实验，仅仅只要3年半。来关注一下这款药。
5: 这款药叫盐酸伊斯特韦片，由西湖大学团队研发，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新药研发的本质是在分子宇宙里找到一把能和靶点精准匹配的钥匙，而西湖大学团队面对的就是包含491种化合物的分子矿山。在 AI 模型的帮助下，他们精准选出9个分子合成测试，结果其中6个表现出强抑制活性，命中率惊人。随后团队又用实验数据反哺 AI 迭代训练，最终从491种化合物里锁定了最优选手。
4: 如今 AI 辅助新药研发已经不只存在于概念之中了，而是真正的可以支撑原创药物从发现走向临床甚至上市。大家肯定也会好奇，为什么这个 AI 能够在医药科研领域释放如此大的能量呢？其实这个底层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科研的本质就是不断的试错，而 AI 的强项就是从海量的数据里面去找寻规律。
6: 如今 AI 正化身科学家的新同事，活跃在各大科研领域。中国科学院发布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覆盖数学、物理、天文等众多学科，已落地50余家中国科学院内研究所。面对火星制氧催化剂研发的376万种配方，依靠传统人工试错需要耗费2000年，而来自中国科大的机器化学家小来只用6周就找到了最优解。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团队的 AI 材料智能体 Elements Cloud

仅用28个 GPU 小时，就从约240万种候选晶体中筛选出超导材料。未来，高性能电池、芯片的突破，或许都离不开 AI 的助力。

0: 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我是小乔。那么在今天的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 AI 辅助新药的研发。当我们的科研从经验试错变成数据计算，当科学家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 AI 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在重塑整个科研的方式。一个由 AI 驱动的科学发现新时代已经来了。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眼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合肥集群位列全球第32位，较去年上升7位，国内排名第9位，上升1位。近5年，合肥集群产出4979件 PCT 专利，5.5万余篇论文，半导体领域的专利占比达35%。截至2026年7月，合肥有效发明专利超10万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6.85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5。

根据科技日报消息，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根据新华社消息，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近日发布新版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肥自制的 AI 科幻剧要来了。 AI 科幻剧巢湖千帆全部完成制作，那跟我们观众朋友正式见面又近了一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剧。
2: AI 时代技术迭代迅猛，但优质故事 IP 依旧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巢湖千帆改编自首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中短篇一等奖作品，以合肥科学岛为原型，围绕科研团队与渐冻症患者意识能量失控危机展开，将巢湖自然风光、泸州蛋雕、麦秆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未来科幻叙事。这部本土 AI 作品共八集，每集八分钟，但却拍出了做电影的劲儿。今年春节后，国产 AI 模型完成新一轮迭代，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团队放弃已完成的所有素材，全部推翻重来，单集平均算力成本约4万元。目前全片正在省文旅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备案审核，也许很快合肥的科创力量与文化魅力将通过科幻影视被更多人看见。
1: 确实还挺期待的，这个里面元素确实很多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合肥的科技力量，还有很多传统非遗的元素。好的，希望这部剧呢也尽快和大家见面。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更好服务群众需求，推进城市共建共治共享，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即日起启动城市管理进社区暨你提我办晒晒美好全程互动行动。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解决社区顽疾，让广大市民真切感受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治理温度。昨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通知，明确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及相关要求。2027年我省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7号10点到21号17点。2027年高考加分及优先录取资格申报与报名信息。

0: 报同时进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韩联社指出，至今有过多起个人针对朝鲜提起诉讼的案例，但韩国政府针对朝方提起诉讼尚属首次。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稍
1: 心心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
0: 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我的最

全书由18篇真挚恳切的短篇故事串联构筑，摒弃了宏大空洞的战争叙事，拒绝刻意煽情的悲情渲染，以克制、真诚、锋利又温柔的文字，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哈迪亚没有选择沉沦妥协，也没有选择逃离故乡，而是以纸笔为坚硬的铠甲，以文字为点点星火，记录着身边女性的命运。有激烈的控诉和刻意的薄敏，唯一的心愿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世界真正看见这群被舆论和时代遗忘的阿富汗女性，看见她们真实、鲜活、滚烫的生命模样。她在书中郑重地写下了属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女性的宣言。她说，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

如同一只向往天空的蝴蝶，心怀自由和热爱，渴望挣脱世俗的束缚，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但是在刻板偏执的规则之下，仅仅因为敢于飞翔，敢于追求自我，就被所谓的虔诚的信仰无情地处决。最残忍的从来不是战乱的炮火，而是这片土地对于女性生命力的扼杀，是对自由灵魂的围剿。他们生来便被定义为依附者，不能有自我，不能有热爱，一旦试图挣脱枷锁，就是万劫不复的结局。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哈迪亚·海达里，《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爱情与婚姻本是人生的温柔馈赠，却成了无数阿富汗女性的另一场浩劫。书中扎克里扎里的篇章当中，马赫塔布为了守护一段真挚的感情，不惜和家人决裂，背负满身流言蜚语，耗尽身心，历经磨难，甚至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以为自己的义无反顾能够换来双向的奔赴，最终却只剩一场辜负。面对家族的反对，心上人轻易退缩，一句我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便碾碎了他所有的坚持和期待。我为了你和家人作战，在亲戚和族人中声名狼藉，为了你我生病了，甚至差点死去，而现在你却不能为了我和你的家人做斗争吗？这句含泪的反问，不仅是一个女子的爱情悲歌，更是无数阿富汗女性的情感宿命。她们敢于奔赴热爱，敢于对抗世俗，却终究抵不过偏见和家族。所有的勇敢和赤诚，最终都沦为一场空。但是哈迪亚的书写从未止步于展现苦难，他更愿意拨开沉重的阴霾，记录下绝境之中从未凋零的女性生命力。在极致压抑的环境里，她们依然保有自尊，坚守善良，心怀向往，在命运的泥潭里拼命生长，奋力发光。书中的罗娜是无数坚韧女性的缩影，她身处偏见丛生的环境，却始终清醒自识，自信独立。哈迪亚这样刻画她的模样：罗娜不是一个骄傲自满的女人，但她很有自信，从不低估自己。她清楚自己的能力，这种对自我认知的自信，让她有了坚定的力量，却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而这些人里还包括她的丈夫。最动人、最治愈的是，即使常年身处无边黑暗的桎梏之中，这群女性却从未放弃对美好人生、知识力量、光明未来的向往。书中记录了一段极具反差、令人动容的对话：一位普通的阿富汗女孩跨越地域差异，和他国作者畅谈文学和理想。她熟知村上春树的文字，深切共情女性创作者的困境和坚守，更由衷地感慨韩江获奖的意义。她直言，这意味着我们亚洲女性终于被看见了。两位精神高度契合、同样热爱文学和自由的女性，却身处截然不同的人生天地。一方可以自由阅读、自由创作、自由地追逐文学理想、肆意舒展自我，另一方却身处于连公开发声、表达观点都被严格禁止的无形牢笼。巨大的境遇落差之下，更凸显出阿富汗女性的通透和坚韧。哪怕从未拥有过真正的自我，她们依旧心怀光明，渴望被世界看见，坚信女性力量的价值。她们辽阔丰盈的精神世界，从未被贫瘠压抑的现实生活所局限。

哈迪亚从未滋生怨恨和沉沦，反而始终心怀温柔和希望，坚持以文字发声，为同辈女性呐喊。她深知教育是女性突破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始终鼓励每一位身处困境的女孩坚守学业，坚持成长。她说，教育能从根源上改变女性的生活，一定要继续学习，并且相信读书学习能为自己铺平进步和任何成功之路。在无数女性被迫放弃阅读、放弃理想的土地上，她以自身的经历为据，点亮无数女孩的希望，告诉她们，纵使命运困顿、环境恶劣，依然可以依靠知识挣脱枷锁，重塑人生。

这本书跨越国界，直击人心，它打破了大众的认知壁垒，让遥远异国的苦难不再是新闻页面上冰冷的文字词条，让陌生的阿富汗女性不再是模糊的群体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痛有刃的鲜活生命。哈迪亚以18篇真实恳切的故事为桥梁，搭建起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生命对话，让世人真正读懂远方的苦难和坚守。正如翻译者在序言中写下的温柔注解，人类跨越国别，彼此关心并不困难，他们没有那么遥远。善意和共情无国界，苦难和坚韧也无国界。这些鲜活的生命故事让遥远的异国他乡变得真切可感。翻开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便是奔赴一场跨越国界、跨越认知的深度生命对话。读懂这些质朴又滚烫的文字，便能读懂苦难的沉重的重量，生命的坚韧底色和自由的珍贵意义。敬畏每一个在绝境中奋力生长、绝不认输的平凡生命，并始终坚信，纵使暗夜漫长、前路坎坷，笔墨终可传递微光。苦难终会落幕消散，温柔与希望永远生生不息，岁岁长青。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按习俗由他郑夫人所生的世子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冰梦商讨过，打算立偏夫人所生的长子朝为世子。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商讨如何使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游吉等人。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都表示有理。接着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尊礼之时出身正式的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由此得以解决。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就出自郑国大夫游吉对礼的这番回答。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做

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0: 爱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常用这一句民间俗语来劝诫那些与人交往时缺乏警惕性的人。它出自明代思想家学者洪应明收集编著的儒家经典著作《菜根谭》，这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的语录集，也是一部催人奋发向上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书中的完整的表述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律也，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此警惕于察也，二语并存，精明而浑厚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行善并且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坏念头，但是也要防备他人，警惕他人。这是用来告诫那些思虑不周、警惕性不高的人，宁可受到别人的欺骗，也不揣摩别人的欺诈之心。这是用来劝诫那些警惕性过高、想得太细的人。因为这前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流传度非常高，所以后一句“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就很少有人留意到。其实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让大家做一个警惕性高而又不失淳朴宽厚的人。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

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0: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18号零星小雨转阴天。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秦卫国到包河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3: 安徽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
2: 2026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将在合肥举行；
3: 新闻特写青春许国踏征程；
2: 长三角

0: 智能交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本台综合报道，市委书记秦卫国15号下午到包河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市领导李命山、何一欧参加。包河区人工智能视觉产业港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视觉产业基地。秦卫国走进园区展厅，查看智能眼镜、人形机器人等产品，听取招商运营情况介绍，鼓励园区在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的同时，延伸抓好产品的生产制造和应用推广。随后他走进园区内一航智能公司，查看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在安全、续航、载荷等方面持续取得技术突破，不断拓展文旅、物流、消防等应用场景。卫岗王卫片区是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片区，秦卫国查看在建项目，了解片区改造进展。他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面貌。在洛岗公园，秦卫国听取片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周边区域综合开发，大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提升片区发展活力。在唯美墨滩，秦卫国走进墨滩大街、唯美素集等处，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希望立足近郊优势，统筹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不断完善功能业态，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打造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调研中，秦卫国强调，包河区科教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良好，要在全市产业布局中找准定位，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文化创意等产业集群，不断提升综合实力。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节约利用水平，纵深推进精细化管理，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正气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9月18号零点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四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动车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护的场所。合肥动车运用所坐落于合肥瑶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继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之后安徽省第二座动车运用所，由合武铁路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建设，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管理。合肥动车运用所占地面积约703亩，新建一个检查库、35条存车线，配套建设2条受电工及踏面检测线、4条人工洗车线、2条不落轮悬线和1条零修线。

0: 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是集检修、维护、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全流程作业需求。合肥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后，将成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维修的重要基地之一，有效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为释放合肥地区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提供设施支撑和技术保障，对增强运输组织灵活性，加快合肥都市圈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全球科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将于9月21号起在合肥拉开大幕。9月21号到23号，科大硅谷核心区周安创谷国际会客厅，120个从2026全球科漂创新创业大赛初赛中突围的项目，将在我市展开复赛角逐。本次大赛有效报名1202个，938个进入初赛评审，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9个前沿领域。赛道设置直接对应合肥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旨在以赛促创、以赛促产，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让更多优质项目在合肥落地生根、聚链成群。本次大赛评审委员会由国资平台、知名投资机构、技术经理人和产业链工作组共同组成，四种视角交叉印证，意味着这不是一场谁技术分高谁赢的比赛，而是一次对落地可能性的多维筛选。科漂是合肥于2024年率先提出的概念，有别于北漂、沪漂等以地域标注人生的称呼，科漂聚焦的是以科创为导向的新型人才、高校科研人员、归国英才和连续创业者，他们带着技术、专利和团队，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寻找科创梦想的落地机遇。而科漂大赛正是合肥为这些科漂搭建的舞台和入口，让这些带着技术、专利和团队的科创人才与合肥的产业需求、资本生态和应用场景面对面，让漂的寻找变成流的可能。据了解，本次大赛总奖金420万元，配套梦想基金激励总价值超过1亿元。
0: 记者董云浩为超报道。眼下家电市场已经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居民消费需求向着品质体验、多元生活场景等多维度延伸。作为国内重要的家电产业集聚地，合肥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引导家电制造企业锚定消费者诉求，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累地方实践经验。记者昨天在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看到冰箱专区的顾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正在精心挑选自己中意的产品，其中刚在合肥完成新品发布的美菱大白鲸系列冰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家电市场进入存量更新的发展阶段，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产品性能之外，开始关注实用场景，这也促使制造企业从用户真实生活场景出发，开展技术研发。存量时代，换新需求成为市场主力，很多家庭对使用了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和以旧换新政策也是市民非常关心的部分。在庐阳区百大电器卖场，洗衣机专区同样人气高涨。一位导购员告诉记者，眼下家电品牌持续优化产品设计，在家用洗护细分场景上下大力气，更贴合家庭精细化洗护需求。业内人士分析，未来随着制造企业持续深耕用户需求，不断突破关键技术，平台与工厂深度协同，实体经济将进一步实现产品提质、渠道提效、价格提升，助力家电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场景化方向稳步迈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报道。连着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9月14号下午，长丰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

仪式，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和小学生代表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入伍新兵程前告诉记者，70多年前，他的姥爷作为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在异国的冰天雪地中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防线。今天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即将走进军营，他将把自己的青春投身国防建设，在部队中建功立业。不少新兵家长特意赶到现场，见证孩子的入伍仪式，一句句朴实的嘱托，一个个深情的拥抱，汇聚成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新兵家长杜林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军营里实现梦想，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

0: 欢送仪式既是一次新兵出征的动员大会，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再把视线转到庐江县，9月14号，庐江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一批优秀青年怀揣家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光荣的军旅生涯。入伍新兵汤子杰表示，保家卫国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应尽的责任，走进军营后自己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军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欢送大会现场暖意涌动，不少新兵家属专程赶来，手捧鲜花驻足凝望，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9月15号，在包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展现出新时代青年踊跃参军报国的昂扬风貌。新兵家长汪飞激动地告诉记者，今天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忠诚于党，苦练本领，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专项活动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昨天在合肥举行。本次对接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链接现代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产业，促进技术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第四届新辉道杯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颁奖仪式，集中发布大赛优秀科创成果，搭建政产学研用亲服对接平台，推动智能交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转化。据介绍，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自2023年创办，已连续举办四届，累计征集4092个参赛作品，评选出227个优秀项目，赛事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及海外，已成长为国内智能交通领域标杆赛事。本届大赛聚焦交通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智慧港航和绿色低碳方向，参赛成果覆盖交通、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不少项目攻克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据了解，当前安徽正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全省抢抓机遇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全域低空空域改革、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试点落地见效，新智生产力在交通领域持续培育壮大。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开放应用场景，深化长三角交通领域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业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交通愿景。
0: 记者张伟报道，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日前在包河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核心引领，以合育安心、托举未来为实践导向，旨在全面宣传托育惠民政策，展示行业发展成果，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树立行业服务标杆，推动托育服务从有向优高质量迈进。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合肥市托育专属 IP 形象核心托喜宝， 这一形象以合肥市鸟灰

0: 喜鹊为原型，喜宝这一名称谐音喜报，寓意着每个孩子的到来都是送给家庭和这座城市最美的喜报。活动现场，托育从业者代表上台集体宣誓，并同步举办了托育品牌集市。宣传月期间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青年友好的社会氛围，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普惠便捷、安心优质的托育服务。
1: 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装备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15号在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将投身合肥暨4001连接线北二环西延工程、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为合肥城市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北二环西延工程是合肥五横七纵快速路网骨架的关键横向贯通线，其中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下川董铺水库的盾构隧道段长约 2.9 公里，是国内罕见的超大直径盾构下川大型防洪兼供水水库工程。盾构机需要在陡坡急弯处作业，近距离穿越下二环高架、水库大坝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施工环境极为复杂，对设备的掘进控制精度及姿态调整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针对项目超高施工难度，中铁1662号研发团队量身打造中铁1662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以硬核科技破解水下隧道施工痛点。这款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可以在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长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采用行业领先的螺机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本台近日报道了众兴路、龙川路等路段垃圾栈道车辆乱停问题，引发不少市民关注。城市治理无小事，道路通行环境不仅关系着百姓生活出行，也考验着部门治理能力。距离报道播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些群众家门口的堵点整改得怎么样？市民出行是否恢复通畅？记者日前进行了回访。记者在众兴路看到，此前占据道路的六个垃圾桶已被全部撤离，地面上留有清晰的洗刷痕迹，往日弥漫四周的异味也已经消散不见。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现在沿路环境整洁多了，环卫工人每天都会打扫，路边乱停车的现象也少多了。之前占道经营的商户也主动把货物收回店里，人行道重新变得敞亮通畅。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众兴路、下园路至新蚌埠路段仍有部分车辆违规停放。居民们在肯定变化的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的管理能更精细、更持久。随后记者又来到龙川路与大强路交叉口，与之前车辆横七竖八摊点占道堵路的情形相比，如今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路口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即使有个别车辆临时停放，现场交警也会第一时间上前疏导。附近居民纷纷表示，现在出门比以前顺心多了，希望这样的变化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1: 记者周宗茂、徐磊报道。 MRI 机器人导航斯坦福加速神经调控技术临床示范基地15号落户合肥长淮中医医院，该基地整合斯坦福大学标准化多模态 MRI 脑影像体系、全自动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和 MDT 多学科神经调控专家团队三大核心力量，构建从脑功能精准评估、无创智能磁刺激到微创 DBS 手术调控的全流程标准化临床体系。斯坦福加速智能神经调控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脑科学团队研发，是继药物和传统手术之后全球第三代无创神经调控核心技术，其临床数据显示，难治性抑郁短期缓解率大幅提升，大幅缩减了患者就医时长和治疗成本。
0: 下面传递一条来自警方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一股谷子热在中小学生群体中迅速蔓延，徽章、立牌、手办、卡片等动漫游戏周边成了孩子们课间追捧的社交货币。所谓谷子，来自英文单词货物的音译， 泛指各类 IP 衍生的周边文创。

0: 产品。然而，火爆的文创市场背后，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门生意，大肆制售盗版周边，谋取非法利益。近日，合肥警方联合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成功捣毁一处制售盗版周边窝点，现场查获大量侵权商品。今年8月，合肥警方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部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里悄悄流通着大量盗版大热动漫、游戏 IP 的卡片与徽章。发现线索后，合肥警方联合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立即展开研判侦查，精准锁定了一处隐匿于市井的涉案仓库及多家关联门店，并现场捣毁涉案仓库一处，查封关联经营场所3家，查获盗版漫画卡片、主题徽章等大量侵权周边产品，彻底斩断了这只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侵权产品直接盗用原作者的美术素材与设计风格，外观高度相似，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文创市场秩序，更对青少年群体的版权意识和消费观念造成不良影响。目前，涉案嫌疑人朱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下一步，合肥警方将持续强化部门协作，健全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行动，保持对侵权盗版的高压严打态势，切实守护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为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将于9月18号上午9点18分组织全省防空警报统一示明，各市同步组织城市人口密集区、重点区域周边人口疏散和人防专业队伍拉动演练。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警报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0: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15号发布通知，明确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及相关要求。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段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到10月21号17点。2027年高考加分及优先录取资格申报与报名信息网上填报同时进行。
1: 合肥人工智能企业智向未来15号发布首个原生全模态视频生成模型 HiDream01 Video 1.0。 该模型支持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模态输入，可一键生成5到20秒 1080p 视频，并在意图理解、物理规律理解、叙事规划和音画一体化生成等方面实现升级。
0: 随着官亭、花岗、市树等11处公交枢纽充电站近日相继建成投运，肥西公交枢纽站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圆满收官。这11座充电站覆盖肥西县域所有核心乡镇，标志着覆盖肥西城乡的新一代公交智慧充电网络整体成型，为公交系统高效运转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能源底座。
1: 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开辟珠江到西江第二个入海航道，大幅缩短我国西南地区出海航程，改写中国水运网络格局，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开放活力，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战略物资运输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北斗产业体量持续攀升，产业规模已迈入万亿级发展阶段。北斗在可穿戴设备、电动两轮车和共享出行等场景中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智能手机北斗支持率已接近全面覆盖。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排名为自1992年观察到严重消耗模式以来的第四至第五小，这是南极臭氧空洞的深度和范围连续第二年显著低于1990到2010年的平均水平。
0: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约公元4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

残片在该校图书馆内被发现。公报还说，全世界仅存约30块类似残片。研究者推测，这块残片很可能。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18号零星小雨转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